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爱听广播，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

0: 通。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字。8月26号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来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这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答卷。深圳以厂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四万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商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19,843.48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嚟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

发展盛世，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圳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圳，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万辆，同比增长超 130%， 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国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加速发展。今年6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 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万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 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去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出版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90.1%。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100%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止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

0: 开放写喺风入边，将创新刻喺浪入边，将幸福种喺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嘅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嘅答卷入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8秒64刷新了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4.83米，和上届的1.25米翻了近四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华：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几项技能、万几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

0: 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除速度外，我们还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的不少队伍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边跑，但今年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从实验室入边的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度发生转变。这次赛项入边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1: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睇嚟，呢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嘅价值系作为产业交流嘅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言，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话投资方更多咁企喺产业长期发展嘅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同行业迭代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就从技术嘅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喺佢睇嚟，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喺度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睇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刚好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

0: 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载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本周二8月25日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令更多残疾人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驶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屋企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屋企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0: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5: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0: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6: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0: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儿就可以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对孤独症儿童开展

0: 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仪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小朋友也都可以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经有100多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单只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画面令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接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行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1: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的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靓颖：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还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置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0000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和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都令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2年前，刘健的仔小石榴出世了，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都令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道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2: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点正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以美相聚，为美而来，讲好肇庆乡村故事；张爱军到四会调研生态农业企业，强调要做好强一接二连三文章，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展；开学在即，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从肇庆发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临矿湖而立，从高处俯瞰，矿湖宛如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巨型碧玉，借丹霞崖壁衬映，造就独一份的翡翠山水景致。当落日霞光漫过湖面，湖心的30湾旅前中心化身氛围感拉满的美学交流舞台，全市乡村美学工坊代表、有关高校、行业协会及艺术家代表以及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以美学思维重塑乡村价值进行交流研讨，以美相聚，为美而来，欢迎大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吴抱水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与会嘉宾的到来。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家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畅通文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肇庆市联合设置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肇庆大地的情书》同步开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与省文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0: 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东熊博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吉林延边黑熊为题材，规划建设四会长白山黑熊生态科技园项目。张爱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黑熊养殖技术，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农文旅资源开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守好生态红线、规范动物养殖前提下，加快从养殖科普向生物医药方向攻坚，下功夫做好产品开发、质量安全、品牌塑造等工作，不断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拓展市场增值空间。要持续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径，注重多业态联动，进一步打通动物养殖科普、系列产品研发、主题互动乐园的完整链条，强化市场对接推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着力打造农业特色项目、精品项目、富民项目。广东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其全资控股的四会市海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昆虫黑水虻育种及养殖、昆虫深加工、农文旅结合等项目建设。张爱军现场调研虫苗育种、养殖、加工、市场应用等流程，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支持企业深耕昆虫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聚力开发虫粉、虫油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加快推进广东虫谷项目建设，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竞争优势。要深挖农文旅融合增量空间，推动昆虫科普研学、生态循环农业体验与本土乡村旅游线路有机串联，打造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在地性的特色文旅新体验。要充分依托海大集团在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全链条闭环优势，深化地企协同联动，构建龙头引领、配套完善、区域联动、利益共享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市领导刘海滨参加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黄梅芬当选新一届市科协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梅芬表示，未来市科协将聚焦前沿产业，深耕科创服务，坐实科普惠民，持续赋能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百千万工程、科技下乡、乡村振兴等工作载体，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下沉基层，
1: 聚焦政治引领，筑牢科技界清党化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推动科学家精神舞进，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聚焦人才服务，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实施西江人才计划，在引才聚才、选才育才、爱才护才上下真功夫。
0: 在夯实人才根基的基础上，市科协还将持续深化服务职能、创新工作机制，以创新赋能发展，以科普惠及民生，以改革提升效能，全方位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1: 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健全企业出题、科学接题、专家答题、协同攻关机制，推动惠地合作实体化，聚焦科普惠民，构建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科普法，编制实施肇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聚焦改革强会，提升科协组织服务效能，深化科技社团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开学季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 2.8 亿册教材教辅正是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据了解，今年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 52%， 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1: 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那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0: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1: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0: 未来做到快和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线路，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送达全省各地。
1: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在德庆学宫参加了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此外，他们还前往越城龙母祖庙观赏古坛仅存的古建筑瑰宝，感悟母仪隆德的向善底蕴。大家还走进省级非遗德庆竹篙粉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和关圩镇浅水湾人家农场，亲手体验竹篙粉果蒸制作与农家耕作，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观看巨身智能兽，参与广府精绣制作，体验舞狮、莺歌舞项目，全方位探索广府民俗文脉与非遗传承之路。香港学生：
2: 去的我们只是从书本上吸取到很多不同的知识，而直至今天的亲身体验之后，我们才真实地体会到古代人对于求学的诚恳态度，而今后我们都会向身边的朋友分享起德庆的见闻，亦会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昨天首先就去了这个中华图书馆做这个广府金绣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得很好的。其次我们就去了参观这个人工智能，当中入面有介绍这个 VR 和机械狗的，同时证明了国家的科技一直在进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丰开县云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丰开县云华建筑用变质砂岩、花岗岩建材增资扩产项目完成签约。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将新建骨料、砂石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碎石及基质砂360万吨，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类基建工程稳定输送高品质砂石骨料。9月1日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启动常态化免费开放，持续扩充群众身边健身场地供给，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广大市民。按照开放方案，每天8时到10时，体育馆篮球项目、体育场健步跑步休闲区域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先到先得，额满即止。8月23日至25日，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举行，肇庆怀集黄飞鸿中联武术龙狮协会夺得男狮高桩项目桂冠。9月1日起，肇庆市图书馆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放时间由周二至周日8:30到21:00调整为9:00到21:00，逢周一闭馆。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12.5%，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突破1.5万公里。港珠澳大桥年内出入境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7日，德庆县举行书香德庆阅读越好2026南国书香节德庆分会场暨书香德庆全民阅读周、德庆县文明集市活动启动仪式以书为媒，持续擦亮书香德庆品牌，以书香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仪式中，向冯光辉颁发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证书，向凤村镇读书促进会赠送图书，向农家书屋进农户示范性农户书房颁发牌匾，向德庆县农家书屋赠送图书，凤村镇读书促进会乡村幸福小课堂正式揭牌。当天活动中，大众乐韵曲艺社还为现场观众带来器乐演奏《红颜赞》加《彩云追月》加《双飞燕》，凤村镇雏凤童声合唱团演唱《雄狮少年》，童谣在我心。现场还有送书下乡暨全民阅读图书展活动，义诊、防诈骗、森林防火、扫黄打非等文明集市活动内容，以及广货行天下暨农产品展销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

0: 现场书香氛围浓厚，学生欧子林。
1: 在这次活动中，我看到了不同种类的书籍，接下来我会读好书，丰富我的内心世界。我希望通过读书走向更广阔的地方。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书香德庆、阅读越好为主题，组织开展全民阅读周系列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融合、县镇联动、全域同步推进的模式开展，依托公共文化阅读阵地设立32个分会场，陆续开展主题阅读、红色宣讲、文化讲座、故事分享、送书下乡等40余场特色活动，以书香献礼重大节庆，铭记峥嵘历史，弘扬时代新风。德庆台记者报道。为改善人居环境，补齐水利安全短板，提升城镇人居品质，德庆县精准施策，全力推进美丽墟镇防洪排水建设工程，让老旧河道实现蝶变重生，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滨水休闲新空间。大冲河工程治理总长度3.59公里，通过开展河道清淤清障，疏通水系脉络，新建生态挡墙护岸、生态护坡，搭配滴水坝优化水系水文循环，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筑牢墟镇防汛安全底线。同时，摒弃传统硬质治水模式，采用生态浆砌石挡墙、植草砖护坡等生态工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实现固岸、通水、生态、活水多重效益。河道两岸全新打造滨河便道、亲水步道，配套休闲凉亭，为市民提供休闲漫步、乘凉闲谈的好去处。如今的大冲河告别了过去淤积杂乱的旧模样，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路通景优、功能完善的全新蜕变。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

0: 创全国相拥模范城。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欢迎您在周末的时间来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民生方面的消息，当然今天早间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文旅的美食，鲜香美味，照进竹林之下有宝贝。首先呢，我们来看全市58家免费为市民提供避暑纳凉的场所。最近的天气是持续的闷热，那么当大多数人选择在空调房躲避酷暑的时候，街头那一抹抹的环卫城始终坚守在岗。炎热之下呢，肇庆的暖心举措不断，多地推出便民纳凉的服务，为一线的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在位于天宁南路的骑行驿站，可以看到站内整洁明亮，饮水机、应急的药箱和空调等一应俱全，多名的环卫工人趁着作业间隙前来歇脚休整，接取饮用水。相较于普通的驿站，这个站点划分了阅读的游戏区、科普教育区等功能的板块，那么配备有饮水的设备、休息的桌椅、医药箱和电源的插座等等。再看为了补齐限于户外劳动者的服务保障的短板，我市不断的优化基层便民服务阵地。来看丰开县行政中心的广场骑行驿站，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个驿站建筑面积是超200平方米，于2024年底建成投用，免费对一线的环卫工人开放，并提供各类的便民服务。作为丰开县首个建成投用的环卫工人驿站，站内配置了沙发、茶几、应急的药箱、微波炉、饮用水等便民的物资。那么不仅如此，该驿站还围绕着道路清扫的规范、环卫作业的安全、高温防汛作业防护、垃圾分类实操和应急处置技巧等内容，定期组织一线的环卫工人集中学习。我市还打破了单一的自建模式，积极联动辖区的银行、沿街的商户、各类的社会网点，推进共建共享，持续盘活闲置的公共服务空间，也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憩的好去处。根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建成环卫工人驿站58个，涵盖了商圈的广场、居民的社区、县域的重点区域等主要的区域，有效解决户外劳动者休息难、饮水难和补给难等实际的问题。热了能乘凉，累了能歇歇脚，渴了有水喝，这样一座有温度、温暖的城市，值得我们共同去守护。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

0: 转，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眼下肇庆多地的竹笋呢迎来采收的旺季，山野间竹笋破土而出，鲜嫩肥美，品质优良的竹笋呢既是餐桌上的时令佳肴，更是带动乡村发展、村民增收的特色绿色产业。好了，今天早间咱们一块儿来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到一个地方是高腰的陆部鲜笋飘香，在高腰区陆部镇的镇南村，这个蒸腾的暑季呢和充沛的雨水是交织了，所以呢唤醒了藏在竹林里的小精灵麻竹笋。麻竹笋呢俗称这个大头笋，它个头比较大吧，这个笋肉是肥厚洁白，脆嫩鲜甜，更散发着独特的清香。随手掂量一下，一根竹笋大概是七八斤重。那么笋农黄叔说啊，眼下他每天能够收获200斤的竹笋，订单稳定，销路畅通。接下来到怀集凤岗看看拔节生长的竹笋。同样是盛产麻竹笋的还有怀集县的凤岗镇。目前呢，凤岗镇的麻竹笋全面进入到了采收的旺季，采收的周期持续到10月的下旬。超长产季也让山林的资源持续变现，一条竹笋产业链正在这里拔节生长，稳稳地鼓起村民的钱袋子。这片麻竹笋基地是2022年落地投产的，经过几年的精细化的培育，竹笋的长势逐年向好，产量稳步攀升。基地的负责人廖广新介绍，基地选址在凤岗，正是看中了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孕育出口感清甜的原生态的麻竹笋。再看破土成金，富民兴村，好山好水出好物，优质笋品有销路。近年来肇庆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竹产业发展潜能，持续拓展竹笋加工的渠道，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一批批优质的竹笋正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变身农户增收的致富笋。大批的优质竹笋呢，或作为鲜笋发往珠三角批发市场，或加工成盐笋和酸笋，供应粤桂两地的螺蛳粉的企业。那么，或者是晒制成纯天然的笋干，在土特产的销售。多元的加工、双向的销售的成熟模式，让竹笋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优良的生态禀赋与温润的气候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和口感脆嫩的肇庆竹笋。大家不妨在周末的时间和家人朋友一起到山林里走一走，尝尝地道当地的非常美味的有特色的清甜的麻竹笋吧。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

更加是广明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明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货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货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货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货名声。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挺进吉隆口岸的救援核心位置，中国救援队介绍搜救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到29号的1时，已经救出热索村的群众有2人。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来看中国搜救队介绍搜救的最新情况。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等联合编组，是在28号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1梯队先头组是在昨天的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救的排查工作。那么中国救援队呢，是行动组分3个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介绍，救援队伍第1梯队先头组呢，是总共有8名队员，携带着2只搜救犬，从这个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是在昨天的17时抵达吉隆口岸的救援的核心位置。他表示，现场的灾情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的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覆盖，基淤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救援队员立即开展搜救行动，同时呢，使用相关的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进行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决策以及后续力量部署提供第一手的依据。那么在昨天的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的调度指令之后呢，现场的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的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的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的装备全面的检修，待天亮之后，队伍将重返救援的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的处置工作。刘茂林称，虽然目前呢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救援队员就不会放弃，队员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的任务。后勤的保障方面，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的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呢，后续梯队正在陆续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补充物资、人力带入。记者还了解到，除了第1梯队之外，联合的救援队伍后续的梯队也携带不同类别的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呢，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的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刘茂林介绍，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保障组优化行进路线提供依据。每个梯队呢，都配备安全的观察员，如果遇到险情，要立即通报后方，解决防止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程的动画演示以及解读。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2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2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我们继续来看目前的地质和气象等各种各样的外部条件，使得这次救援工作呈现出非常困难的情况。专家分析，救援的风险和困难主要来自这几个方面。
1: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
2: 您说的下游是哪个区域？
1: 就是咱们口岸往下游这一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第二个方面，刚才那个周总也提到，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提示了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专家也介绍，整个流域内的密布的冰湖也是潜在的威胁。好的，来到时间是10:29，那么这一时段的内容暂时到这里了，稍后呢会有更多大湾区动态，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5: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味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湾区动态。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的8月28号的

0: 3:59，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太阳翼的航外维修、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根据介绍呢，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的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的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天空站以来呢，乘组完成了在轨的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的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的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新领域的试验任务，稳步推进。
1: 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给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的油价当天上涨。来看油价、金价、银价集体上涨。截止到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号交货的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收于每桶是83.53美元，涨幅为1.5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是2.12%。那么受到美元指数走弱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27号均上涨。截止到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是69.431美元，上涨2.07%。黄金大涨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几天黄金价格大幅上涨，26号国内金价重新站上1000美元每克的关口。国际金价伦敦现货的黄金一度涨到了4696.80美元每盎司，那么较8月初上涨了16.6%。很多人疑惑，黄金这波突然大涨到底为什么呢？答案不在黄金市场，在美债市场。8月18号，美国30年的国债收益率冲到了5.33%，创下19年来的新高，10年期也飙到了4.748%。
2: 答案不在黄金市场，而在美债市场。8月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了5.33%，创19年新高，10年期也飙升到了4.748%。美债是什么？它可是号称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美债收益率上行，代表市场在抛售长期美债，大家不愿意再接美国的长期欠条，资金自然而然涌向了黄金这类脱离主权信用约束的资产，黄金价格就涨上去了。所以这一波黄金的上涨，本质上是美元信心在打折。那么美债为什么会被抛售？市场怎么就对它不再有信心了呢？数据说话，2026财年，全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会到2.1万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高达6%，已经处于历史极高水平。更吓人的是利息支出，财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14%，花费超9630亿美元，超过同期国防开支。借的越多，利息越高，利息越高，赤字越大，赤字越大呢，越得发债，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眼看压不住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了，扩大长期美债回购，从单次20亿翻倍到了40亿，还放风要动用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账户撑场面。结果呢，市场只给了不到1天的面子，收益率先跌后涨，很快重返高位，美元当周跌了快1%，黄金反而是涨得更欢了。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这招本质上是借短还长，拿发行短期国债筹来的钱回购长期国债，债务总量没有少，只是把长期压力挪到了短期。有分析师说得很形象，这是在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船该沉还是得沉。贝森特搞不定，压力就转向了美联储主席沃什， 市场都在盯着本周五杰克逊

0: 少年会上沃什的表态，毕竟财政部能调整债务期限，真正能锚定通胀预期的只有美联储。但这道题真的是不好解，如果美联储迁就财政压力，通胀会重新抬头，坚持抗通胀呢？美国政府利息负担会继续加重，左右为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40万亿美债看似遥远，却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贵金属等价格。这次危机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风险资产。美国政府玩了几十年的借新还旧，这场美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我们再看暑期呢，机票退票手续费偏高，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是退改规则呢，这个晦涩难懂，平台公示不透明。那么你购买机票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针对这些群众关切的机票退改服务难题，中国航协正在牵头推进行业服务升级，全新机票退改专项标准计划在年内正式出台实施，全方位的规范民航退改服务，保障旅客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为什么机票退票会产生手续费呢？机票航班座位呢是具备极强的时效性、不可存储性和资源独占性三大特点。民航的航班飞行计划是提前锁定飞机调度、航油储备、机组的排班、空管的指挥、机场的地勤等各项成本均要提前配置，成本呢不会因为座位空置而减免的。航班起飞之后呢，空置的座位无法二次销售，属于不可逆的资源损耗。目前呢，国内的航司普遍实行阶梯式的退改收费机制，旅客申请退改的时间越早，航司二次售票的空间越大，手续费标准就会越低，反之费用相应提高。那么当前机票退改行业存在哪些短板呢？我们来看阶梯式的收费模式落地过程当中呢，诸多的服务问题让旅客频频踩坑，主要呢是集中在三大的痛点。第一个，规则公示不透明，部分线上平台和票务代理存在的退改条款字体过小、位置隐蔽、默认折叠和术语晦涩等问题，旅客购票前呢难以清晰知晓退改的规则。第二呢，就是国际的机票退改混乱，部分外行扣费规则不公开和费率不透明，那么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和这个跨境的退改的纠纷频发。那么第三个是行业标准不统一，国内的航司虽然均采用阶梯式的收费逻辑，但是在退改的时间节点、手续费比例、退改的这个门槛、免费退改的门槛等细节上是标准不一的，所以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性。针对行业的痛点，中国航协呢是牵头出台系列的整改优化举措，实打实的破解旅客的退改难题。来看第一个，是年内出台统一的退改标准，彻底告别隐形规则了。行业专项团体标准正在加紧的定制，计划是在今年年内正式落地了。新规呢将会统一航司售票平台的服务要求，明确所有的退票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前置弹窗、专属的标识等方式，在旅客支付之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条件和免费退改的场景，从源头保障旅客知情权与选择权。那么第二个是率先落地惠民政策，放宽退改的限制。东航呢已经率先优化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自8月6号含起售的国内机票，所有的舱位均可在航班起飞前14天以上免费退改，打破了传统折扣票无法免费退改的行业困局，也为旅客提供更灵活的出行保障。那么第三个，强化行业的培训，规范服务的流程。针对客服和票务的代理，线上平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的专项培训，统一退改规则解读、纠纷处置标准，规范一线的服务口径，提升旅客问题的处置效率。那么第五个，就是攻坚国际的机票痛点，实现跨境服务的透明化，督促国内的航司以及售票平台细化国际航线的退改规则，前置风险提示，主动对接境外的航司，持续去推动跨境跨航司的退改服务的规范化、透明化，解决国际机票退改的乱象。未来呢，随着新规的落地，机票退改不透明、不规范和门槛乱等问题将会有效改善。好了，这半段时间来到10:51，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在稍后的11点会有更多的轻松。

二是在8月28号的8时05分前后，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的台州市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的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那么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测，受到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环流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部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2到34度。那么明天是阴天，北部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0到32度。来看31号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0到33度。展望9月1号到2号是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雷阵雨。再来看本地的其他消息，8月25号，智慧肇庆法护港人法律专题宣讲在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顺利开展。本次活动共吸引30名来自来肇居住的香港居民参与。8月28号，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各县市区相关职能部门、供应链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方约60名代表参加会议。8月27号，广东肇庆市封开县与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两地与行政检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的实施方案，推动两地法治协同发展再上新。与行政检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的实施方案，推动两地法治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8月30号，燃动大旺乐享健康2026年大旺 JBA 篮球赛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决赛多轮激烈的角逐。来看省内动态，近日广东交警发起第二轮电摩路口微改造征集活动，征集市民身边机非混行严重、过街设施损失缺失、标线不清和信号配时不合理以及存在视野盲区的电摩通行路口路段线索，对具备改造条件的电摩路口线索根据实际情况整改。征集截止时间是9月8号的18时。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将于8月31号10时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活动将会现场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来到时间是11点25分，各位听众，今天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来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现在是凌晨两点，大洋彼岸的你现在又是几点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明朝上上下都欢欣鼓舞，在度庆功。只有一个人就度日如年，十分痛苦。这个呢就是朱祁镇，而家他被雅仙拘押住，由北京到宣府大同，翻转头去居庸关，居庸关又走回嚟北京，来来去去东奔西跑，将佢当招牌嚟到讲价，但系价钱啊越嚟越低噃。最初呢叫佢上阵，叫开门，咁啊守城啲将领仲俾翻阿面，恭恭敬敬咁对话啦。整下整下，根本就不理睬佢，当佢系上门求乞嘅乞衣一样，响耳闭门羹。后尾仲居然用大炮嚟打，佢自己亦明白啦。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唔值钱嘅人物，已经成为大明帝国一个多余嘅人。雅仙对佢嘅态度亦有好大变化，最初因为可以勒索钱财啊嘛，所以对佢稍为客气啲，有多少照顾，因为怕整死咗佢呢就冇咗条财路啊嘛。后尾发觉明朝嗰边越嚟越唔当佢一码事㗎喇，啊最终仲另立皇帝添，朱祁镇已经过期作废㗎喇，而家仲要俾饭佢食㗎，虽然唔使搵人照顾佢，但係要搵啲军事嚟到看到佢实㗎嘛。唉，正一蚀本生意嚟㗎。雅仙呢就对佢失去信心，越嚟越怠慢。朱祁镇依家真係身处绝境，朝廷又冇人嚟谈判，十分明显啦，根本就唔想接佢返去。雅仙集团对佢亦冇乜兴趣，随时会杀咗佢㗎嘛。日向养尊处优做皇帝嘅人，不但冇人侍候，想搵个人傾下偈都冇人理睬佢嘅。日夜跟住部队喺度行军，随时都会拉出嚟斩头嘅。咁朱棣嗰阵呢就曾经多次带兵讨伐蒙古，杀死唔少人㗎嘛。而家看守佢嘅蒙古士兵同埋蒙古贵族好多都受过大明伤害嘅，所以对大明十分仇恨，对呢个大明皇帝当然就唔会客气啦。但是朱祁镇 始终保持着佢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嘅态度嚟到对人，对看守佢嘅蒙古士兵呢，亦都唔肯卑躬屈膝，所以佢将佢身边看守人员呢，慢慢感化咗，啊，连雅仙嘅细佬啊，白颜帖木儿都俾佢感化，诶，奇啦奇啦，白颜帖木儿系一个长期征战嘅武将嚟噶嘛，本嚟就十分睇唔起呢个打败仗做咗俘虏嘅明朝皇帝，但系佢自从奉命看守呢个皇帝之后啊，啊，呢个弱不禁风嘅年轻人，居然表现出咁高尚嘅人格，不知不觉呢个白颜帖木儿呢，又俾呢个年轻嘅皇帝感化咗。呢、这个年轻人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张嘅，白颜帖木儿对佢印象越嚟越好，甚至佢带埋自己妻子嚟到佢囚禁嘅地方嚟到探望佢，对朱祁镇咁恭敬嘅，简直系将呢个人质变成自己上司咁嚟到看待。呢件事就俾雅仙知道啊，得了嘅，啊呢、这个细佬居然以敌为友，呢、这个囚犯坐禁闭啊嘛，依家不但冇挨苦，反而处处享受优待，自己嘅细佬对佢服服帖帖，调翻转头当朱祁镇系上级咁，咁得了嘅，是可忍孰不可忍？雅仙就动咗杀人嘅念头。打算杀咗朱祁镇，咁喺进攻北京嘅行军途中咧，军队就经过黑松林嗰个地方，雅仙就安排咗一次歌舞嘛，系嚟到接待贵宾嘅。咁啊，朱祁镇啊，当然唔系贵宾啦，系人质，但系呢，到底佢系大明皇帝嘅身份。所以稍微有啲特殊，所以就拉埋佢睇歌舞。点知歌舞表演完之后嘅宴会，就发生咗一件令雅仙十分难堪嘅事。宴会开始，那个白颜帖木儿居然当着众人面，对呢个囚犯朱祁镇十分恭敬嚟到接待。雅仙就冇办法忍受啦，呢、这个唔系咩皇帝贵宾嘛，佢系我手上嘅人质嚟嘅啫嘛，用佢嚟换赎金嘅咋，你敢对佢？好啦好啦，你将我哋黄金家族嘅面子都丢晒啦，我就宁愿唔要啲赎金，我杀得佢。但系而家众目睽睽嘛，几难动手噶噃。雅仙人想出一个周密的杀人计划，由于朱祁镇呢就困在白颜帖木儿的防守营地那里的嘛，那白颜帖木儿一杀不给你去杀他的嘛，而且营地距离这里有十几里路远，你派兵去捉人又惊动太大，所以雅仙就决定在夜晚派人偷偷摸入朱祁镇住的营帐那里杀了他。那你自己弟弟知道已经迟了，人都死了嘛。就在雅仙准备动手那晚，天气就本来十分平静的嘛，突然间狂风暴雨，行雷闪电，一个大雷居然将雅仙骑住匹马当场劈死。哇，哎，怒天唔俾我杀佢喎，一个惊天行雷闪电就吓到雅仙面无人色，就救咗大明天子一命。雅仙就放弃咗杀人计划， 舒其身真系得到上天嘅眷顾，救翻自己一条命，逃过一劫。但系呢，再胜未退啊！一场更大嘅危险又来临啦！一个比雅仙更可怕嘅敌人正系等待住佢。呢、这个比雅仙更厉害嘅乜人啊？太监喜宁，自从喜宁投降咗雅仙之后，就时不时出谋劝策，就帮助雅仙嚟到摧毁大明。喺雅仙攻打北京失败，翻返嚟之后，喜宁就更加充分发挥太监积极参政嘅本事。佢啊向雅仙建议，佢话佢而家呢谂到一条进攻嘅路线，可以绕过北京去攻打明朝，咁啊一定能够一战功成，平定天下。佢计划十分复杂噶噃，由关外直接进攻宁夏，然后呢运路啊挖过北京城，再向江浙一带进军，先占领南京，然后横扫天下。这个这样的计划是兜过大半个中国，攻打江南，然后又兜弯转头再打北京。这个计划行不行得通就另一件事。不过呢，如果执行这个计划，朱祁镇就死定了，杀无命了。因为啊，这个死太监就建议由朱祁镇来到扮演开路的角色，一路去威胁那些边关首相打开城门，放蒙古骑兵入去。喂，现在今非昔比了吧，你朱祁镇是太上皇呀，那么太上皇嗌开门，被冷箭射死，火冲大

0: 死嘅机会就好大㗎嘛。
1: 好彩呢，依家朱祁镇身边多咗两个人。一个就叫做袁斌，一个就叫做哈明。袁斌呢个人呢，我哋以前讲过㗎喇。佢係江西人，以前只係一名锦衣卫嘅教尉，根本就冇乜机会同皇帝接触嘅。只因为机缘巧合，因为呢场战争大家都做咗俘虏，佢就成为朱祁镇身边嘅亲信同埋好朋友。佢用佢嘅忠诚同埋坚毅，就写下一段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嘅动人事迹。另一个人哈明更加有传奇色彩啦。呢个人唔系汉族嚟嘅，系蒙古人。啊，蒙古人啊，系啊，但系佢嘅行为呢，就并冇同佢同胞一样一起嚟对付呢个大明天子嘛，反而系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啊，佢嘅行为都令人几敬佩的。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人的帮助，朱祁镇才能够渡过一场又一场的生死关头。那个太监喜宁呢，他就来说服那个朱祁镇去做打前站的角色，要他去命令啲边关守将开门。朱祁镇就将呢件事讲俾袁斌同埋哈明听，两个人一听大吃一惊，哎呀，你无论如何千祈咪做呢件事啊，你做出就殺死无疑㗎，你又唔识骑马，日夜行军，唔饿死你都冻死你啦。况且依家边关首相根本就唔当你係皇帝，唔理睬你㗎嘛，你行埋去，佢用弓箭用火冲嚟对待你，咁你到时你就大难难逃㗎啦。所以你快啲去搵白颜帖木儿帮忙啦。朱祁镇於是就死推就唔肯做呢个角色。跟住呢又去搵白颜帖木儿，由佢嚟出面推迟咗呢份嘢，喜宁呢个计划卒之就冇实行。咁呢回就靠袁斌、哈明嘅帮助，太上皇又过咗生死一关。嗰阵喺朱祁镇身边嚟到服侍佢嘅人呢，并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噃，而系野火上身嘅差事嚟噶。喺佢身边啊，真系后患无穷啊！佢不过个人质啫嘛，系个特殊啲嘅囚犯。史书记载，佢嘅待遇不过系一个帐篷、一部车、一匹马。自古以嚟被俘虏嘅皇帝啊，存活率啊十分低嘅，所以喺呢个太上皇身边啊，都冇乜好下场嘅啫。袁斌同埋哈明啊，十分清楚呢点，但系佢哋仍然坚持自己嘅操守，将自己嘅忠诚保持到最后一刻。喺朱祁镇人生最黑暗嘅时候，佢两个一直陪伴喺佢身边，上演咗一幕一幕感人至心嘅好戏。喺荒凉嘅茫茫大漠，日夜嘅温差好大㗎，日头啊酷热难挡，晚上呢寒风入骨。一向做皇帝嗰个朱祁镇身娇肉贵，平时啊着衫冚被，食嘢都由太监宫女嚟到侍候嘅，对生活佢根本冇自理能力。而家呢身陷敌营，形单影只，边系有人侍候你啊？配备嗰啲被铺都有十

0: 分单薄、啊。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朱祁镇就冷到一身喺度打冷震，真系苦不堪言啊。嗰阵袁斌就走入帐篷，用身体抱住朱祁镇双脚，等佢暖啲，熬过呢个寒冷嘅夜晚。可能有人会觉得，切，呢啲都系封建社会大臣对皇帝嘅愚忠啫。甚至有啲人觉得，你不过想第日皇帝出翻去封翻个大官俾你做啫嘛。如果你睇到下面嘅场景，你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嘅。有一次喺行军途中，袁斌得咗个病，风寒病。喺当时环境底下，呢个系致命嘅病，但系冇得医嘅。军中又冇专门嘅医生，你袁斌又唔系咩大人物，实死无疑嘅。朱祁镇就急到团团转，冇晒办法。眼睇住袁斌一尾喺度嗌冻啊冻啊冻，朱祁镇不顾死生，出力抱住袁斌，用自己嘅体温为袁斌解冻取暖。卒之，袁斌出咗身汗，居然慢慢好翻。呢啲就充分表明，佢哋并唔系主人仆人嘅关系，唔只系君臣嘅关系，而系患难之交啊！喺个艰难嘅岁月，几乎所有人都背叛咗朱祁镇，咁又好难讲嘅。呢个乃人之常情啊嘛，而家就算系盲人啊都睇得出啦。你朱祁镇实系会老死异乡，永无翻身之日噶啦。就系剩翻呢两个人，依然忠心耿耿留喺太上皇身边。呢、这个就系患难与共，生死不离。自古以嚟，最难找朋友的是皇帝。这次呢，我就十分难得见到朱祁镇确确实实找到两个朋友，这两个不讨名利，不为钱，不顾生死，真正的朋友，难得的知己。后来呢，朱祁镇又并冇学嗰啲前辈嘅做法，佢嗰啲前辈呢系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嘅。朱祁镇就唔系啊，喺以后翻天覆地嘅变化中，佢身份完全改变，做翻皇帝之后，佢并冇忘记呢段艰苦嘅岁月，一直保持住同袁斌同埋哈明深厚嘅友情。朱祁镇、袁斌、哈明三个人一起死里求生，同命运作斗争，当然唔系咁易啦。特别系而家有个人日夜都要将佢哋置之死地嘅，呢、这个边个就唔使讲，大家都知噶啦。咁呢个人又用乜嘢计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以美相聚，为美而来，讲好肇庆乡村故事。张爱军到四会调研生态农业企业，强调要做好强一接二连三文章，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展。开学在即，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从肇庆发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临矿湖而立，从高处俯瞰，矿湖宛如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巨型碧玉，借丹霞崖壁衬映，造就独一份的翡翠山水景致。当落日霞光漫过湖面，湖心的30湾旅前中心化身氛围感拉满的美学交流舞台，全市乡村美学工坊代表、有关高校、行业协会及艺术家代表以及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以美学思维重塑乡村价值进行交流研讨。以美相聚，为美而来，欢迎大家。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吴抱水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与会嘉宾的到来。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家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畅通文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肇庆市联合设置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肇庆大地的情书》同步开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与省文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东熊博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吉林延边黑熊为题材，规划建设四会长白山黑熊生态科技园项目。张爱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黑熊养殖技术，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农文旅资源开发等筹划农业龙头企业。其全资控股的四会市海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昆虫、黑水虻育种及养殖、昆虫深加工、农文旅结合等项目建设。张爱军现场调研虫苗育种、养殖、加工、市场应用等流程，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支持企业深耕昆虫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聚力开发虫粉、虫油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加快推进广东虫谷项目建设，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竞争优势。要深挖农文旅融合增量空间，推动昆虫科普研学、生态循环农业体验与本土乡村旅游线路有机串联，打造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在地性的特色文旅新体验。要充分依托海大集团在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全链条闭环优势，深化地企协同联动，构建龙头引领、配套完善、区域联动、利益共享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市领导刘海滨参加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黄梅芬当选新一届市科协主席。在接受

0: 者采访时，黄梅芬表示，未来市科协将聚焦前沿产业，深耕科创服务，坐实科普惠民，持续赋能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百千万工程、科技下乡、乡村振兴等工作载体，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下沉基层，
1: 聚焦政治引领，筑牢科技界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推动科学家精神舞进，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聚焦人才服务，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实施西江人才计划，在引才聚才、选才育才、爱才护才上下真功夫。
0: 在夯实人才根基的基础上，市科协还将持续深化服务职能、创新工作机制，以创新赋能发展，以科普惠及民生，以改革提升效能，全方位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1: 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健全企业出题、科学接题、专家答题、协同攻关机制，推动惠地合作实体化，聚焦科普惠民，构建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科普法，编制实施肇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聚焦改革强惠，提升科协组织服务效能，深化科技社团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九月开学季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 2.8 亿册教材教辅正是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据了解，今年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 52%， 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3: 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那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0: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4: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0: 未来做到快和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线路，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送达全省各地。
4: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

0: 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在德庆学宫参加了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此外，他们还前往越城龙母祖庙观赏古坛仅存的古建筑瑰宝，感悟母仪隆德的向善底蕴。大家还走进省级非遗德庆竹篙粉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和关圩镇浅水湾人家农场，亲手体验竹篙粉果蒸制作与农家耕作，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观看巨身智能秀，参与广府精绣制作，体验舞狮、莺歌舞项目，全方位探索广府民俗文脉与非遗传承之路。香港学生
2: 去嘅，我哋净系从书本上吸取到好多唔同嘅知识，而直至今日嘅亲身体验之后咧，我哋先真实咁体会到古代人对于求学嘅诚恳态度。而今后我哋都会向身边嘅朋友分享起德庆嘅见闻，亦会弘扬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
3: 琴日咧，首先就去咗呢个中华图书馆度做呢个广府金绣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其次咧，我哋就去咗参观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当中入边有介绍呢个 VR 同埋机械狗嘅。咁同时证明咗国家咧嘅科技一直喺度进步紧。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丰开县云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丰开县云华建筑用变质砂岩花岗岩建材增资扩产项目完成签约。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将新建骨料砂石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碎石及基质砂360万吨，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类基建工程稳定输送高品质砂石骨料。9月1日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启动常态化免费开放，持续扩充群众身边健身场地供给，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广大市民。按照开放方案，每天8时到10时，体育馆篮球项目、体育场健步跑步休闲区域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先到先得，额满即止。8月23日至25日，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举行，肇庆怀集黄飞鸿中联武术龙狮协会夺得男狮高桩项目桂冠。9月1日起，肇庆市图书馆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放时间由周二至周日8点30分到21点调整为9点到21点，逢周一闭馆。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 12.5%，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突破1.5万公里，港珠澳大桥年内出入境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 91.6 万桶，同比增长 17.2%，创历史新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
4: 您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

0: 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2: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Thank you， 多謝。呢一 part
1: 民族，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咁喺呢度，我要多謝嘅就係我哋有敲擊樂嘅梁正傑先生。Thank you。仲有我哋嘅古筝老师刘瑞忠老师，仲有负责艾捷克同埋二胡嘅邵林老师，仲有就是哇，做一个咁靓嘅编曲嘅伍卓贤老师，多谢。

頂，咦，好難冇講呢個字。山頂嘅朋友，左邊嘅朋友 ，hello， 各位心啊，今晚見到你哋。喺呢一個環節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愛情啦、對感情嘅一啲嘅心得啦。其實好多朋友問我咧，佢話：喂，你對上一次同你男朋友分手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噃。咁喺呢十年裏面，你有冇揾到一個你自己心儀嘅對象呢？咁啊，其實真係即係唔係幾好彩啦。喺呢十年裏面咧，真係冇乜見過一個我自己中意嘅人嘅。咁啊，直至到最近嗰幾個月啦，咁我就見到有一個男仔，佢真係好靚仔嘅。咁佢咧有一種好 sporty、好運動型同埋好陽光嘅一種感覺，即係好似我十二歲嗰陣時初戀咧，嗰陣時嗰啲男仔咁樣噶。不過你放心，佢唔係十二歲嘅。咁呢個人咧就即係好難得嘅，就係而家仲有一種男仔係會揾到一種男仔，佢有一種氣質，有嗰種貴氣，有嗰種好公子哥兒嘅嗰種感覺噶。咁啊，我自己好中意佢啦。咁即係，但係對於我呢啲獅子座嘅女仔嚟講，淨係外表係唔夠噶嘛，我鍾意男仔係有才華噶嘛。咁啊，啱啱呢一個人佢又真係好有才華嘅。咁所以呢，我呢一個獅子座嘅女仔就會變成咗一個雀仔座嘅咁樣嘅。我會好想就係挨住喺佢膊頭嗰度，然之後跟住睇佢工作，因為一個男人佢工作嘅時候散發出嚟嘅魅力就係最吸引嘅。咁我就開始要諗啦，咦？呢一個我五十歲啦嘛，係咪？咁會唔會係上天安排俾我嘅嗰個人呢？

咁揾到有感覺嘅人，我梗係要試下對方對我有冇 feel 噶啦，係咪？咁於是我就有一日見到佢喺度諗緊嘢嘅時候，我就問佢：我話，誒、哎，你諗緊咩嘢啊？你諗緊你女朋友啊？然之後跟住佢就話：我冇女朋友噶喎、哦。咁跟住，係啊，我都係咁諗。哇正啊！跟住我話：我話，咦？你冇女朋友，冇理由噶。你幾好啊？點會冇人鍾意你喎、啊？或者有你唔知呢？咁然之後跟住佢同我講，佢話我真係冇女朋友喎、啊，不過我有男朋友啦。哇！當時嚇到我 O 咗嘴啦。我喺度諗，哇！我十年都唔發一次屎，十年都唔出擊一次，點解一出擊又係錯嘅呢？揾咗個 Mr. Impossible 翻嚟，唉，不過算啦，唔緊要啦，過去嗰十年都還掂都係咁噶啦，唉，由得佢啦，呢啲嘢都係唔好主動啊，我都係主動真啲錯嘅，唔知點解，由得佢啦，咁就今日由得佢啦。咁咧，其實喺某一段時間咧，我自己咧就係好投入愛情嘅，咁啊冇乜點樣特別工作啦。咁當時我男朋友咧就正值佢就係喺一個工作嘅佢嘅博士

张唱片，呢幅相都系佢影嘅，咁就好多谢佢帮我做咗几个设计。咁我记得佢曾经同我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唔紧要啦，我哋来世喺下一世喺玻璃金再见咯。呢一首歌系喺呢一只唱片入边嘅。

0: Thank you.
1: 剛才呢首歌叫做《換味》，好唔好聽？跟住落嚟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朋友話俾我聽嘅故仔。咁我覺得呢個故仔好有意思，係一個佛家嘅故事嚟嘅。咁從前呢，有一個書生，咁佢就愛上咗一個女仔啦，佢哋一齊拍拖啦。咁其實佢哋已經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地步。咁但係個女仔突然間嫁咗俾另外一個男人。咁於是呢個書生佢好傷心，佢想去尋死。咁佢去到一笪地方，咁突然間有一個和尚出現，個和尚就俾咗一面魔鏡俾佢睇，佢話：你睇下。咁書生就見到個魔鏡入面喺個海灘上面有一個死咗嘅女仔，一個赤裸冇著衫嘅一個女仔瞓咗喺度。

0: 咁然之後有一個男人就行過，嗰、那個男人見到呢一個女屍，佢就將自己嘅外套除咗落嚟，冚咗喺呢個女屍嘅上面，然之後佢就走咗啦。咁和尚就同呢個書生講，其實呢一個女屍就係你家嘅女朋友，而呢一個男人就即係係你。咁其實你嘅女朋友今世其實佢係要翻嚟還翻一個情俾你嘅。咁啊，書生就問呢個和尚，佢話：咁點解佢唔嫁俾我呢？咁啊，和尚就話：你繼續睇下。然之後佢繼續睇個魔鏡入邊，見到有另外一個男人出現。嗰、那個男人佢見到個女屍，佢好好心咁樣將嗰個女屍好好咁樣埋葬好佢。咁啊，和尚就話：其實呢一個男人就係你女朋友嘅今世嘅老公，佢哋嘅緣分其實先至係一生一世嘅。呢、這個女仔今世係要翻嚟報答佢嘅呢一個情緣嘅。咁所以呢一個書生明白到呢個因果，所以佢就冇再諗住去尋死啦。咁其實呢一個故事，我覺得好有意思，係因為我領略到嘅就係一個人如果佢去到一個時間，佢係要應該識得去放手。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以美相聚，为美而来，讲好肇庆乡村故事。张爱军到四会调研生态农业企业，强调要做好强一接二连三文章，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展。开学在即，全省2.8亿册教材教辅从肇庆发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7日，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在四会市进口镇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举行，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臧晓辉，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信息宣传处处长谢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胡峰等领导嘉宾出席交流会。蓝湖湾乡村美学工坊临矿湖而立，从高处俯瞰，矿湖宛如一块被精心打磨的巨型碧玉，借丹霞崖壁衬映，造就独一份的翡翠山水景致。当落日霞光漫过湖面，湖心的30湾旅前中心化身氛围感拉满的美学交流舞台，全市乡村美学工坊代表、有关高校、行业协会及艺术家代表以及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以美学思维重塑乡村价值进行交流研讨，以美相聚，为美而来，欢迎大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吴抱水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与会嘉宾的到来。他说，乡村美学是肇庆一张独特的名片，当前我们正致力打造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推动各个美学工坊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促进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

0: 协同转变，让大小美学工坊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价值共享。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强与省文联战略合作，落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各项举措，强化乡村美学家赋能，拓展多方参与力量，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擦亮肇庆乡村美学名片，讲好肇庆大地的乡村故事。期待广大专家、艺术家、企业家积极建言献策，把创意和资源投入到肇庆这片热土，共绘百千万工程壮美画卷。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代表省文联对交流会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水秀美，文脉悠长。省文联与肇庆携手合作，正因美而聚，因艺而兴。下来，省文联将着力推动协会资源对接落地，帮助肇庆培育文艺骨干和乡土人才，支持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建设，协同打造省级艺术赛事、特色品牌活动，畅通文创展销、文旅推广渠道，提升肇庆乡村美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合力打造文艺赴美百千万工程的示范样板。活动现场还举行肇庆乡村美学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肇庆市联合设置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肇庆大地的情书》同步开机，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与省文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市领导刘海滨、陈超常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深入部分生态农业企业项目，就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进行调研，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集约高效农业，结合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着力把肇庆农业做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广东熊博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吉林延边黑熊为题材，规划建设四会长白山黑熊生态科技园项目。张爱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黑熊养殖技术，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农文旅资源开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守好生态红线、规范动物养殖前提下，加快从养殖科普向生物医药方向攻坚，下功夫做好产品开发、质量安全、品牌塑造等工作，不断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拓展市场增值空间。要持续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径，注重多业态联动，进一步打通动物养殖科普、系列产品研发、主题互动乐园的完整链条，强化市场对接推广，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着力打造农业特色项目、精品项目、富民项目。广东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其全资控股的四会市海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昆虫黑水虻育种及养殖、昆虫深加工、农文旅结合等项目建设。张爱军现场调研虫苗育种、养殖、加工、市场应用等流程，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支持企业深耕昆虫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聚力开发虫粉、虫油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加快推进广东虫谷项目建设，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竞争优势。要深挖农文旅融合增量空间，推动昆虫科普研学、生态循环农业体验与本土乡村旅游线路有机串联，打造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在地性的特色文旅新体验。要充分依托海大集团在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全链条闭环优势，深化地企协同联动，构建龙头引领、配套完善、区域联动、利益共享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市领导刘海滨参加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 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黄梅芬当选新一届市科协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梅芬表示，未来市科协将聚焦前沿产业，深耕科创服务，坐实科普惠民，持续赋能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此外，依托百千万工程、科技下乡、乡村振兴等工作载体，推动优质科创资源下沉基层，
1: 聚焦政治引领，筑牢科技界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推动科学家精神舞进，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聚焦人才服务，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实施西江人才计划，在引才聚才、选才育才、爱才护才上下真功夫。
0: 在夯实人才根基的基础上，市科协还将持续深化服务职能、创新工作机制，以创新赋能发展，以科普惠及民生，以改革提升效能，全方位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1: 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健全企业出题、科学接题、专家答题、协同攻关机制，推动惠地合作实体化，聚焦科普惠民，构建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科普法，编制实施肇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聚焦改革强惠，提升科协组织服务效能，深化科技社团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九月开学季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 2.8 亿册教材教辅正是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据了解，今年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 52%， 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3: 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那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0: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4: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0: 未来做到快和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线路，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 送达全省各地。
4: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在德庆学宫参加了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此外，他们还前往越城龙母祖庙观赏古坛仅存的古建筑瑰宝，感悟母仪隆德的向善底蕴。大家还走进省级非遗德庆竹篙粉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和关圩镇浅水湾人家农场，亲手体验竹篙粉果蒸制作与农家耕作，在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观看巨身智能秀，参与广府精绣制作，体验舞狮莺歌舞项目，全方位探索广府民俗文脉与非遗传承之路。香港学生
5: 去嘅，我哋净系从书本上吸取到好多唔同嘅知识，而直至今日嘅亲身体验之后咧，我哋先真实咁体会到古代人对于求学嘅诚恳态度。而今后我哋都会向身边嘅朋友分享起德庆嘅见闻，亦会弘扬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
6: 琴日咧，首先就去咗呢个中华图书馆度做呢个广府金绣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其次咧，我哋就去咗参观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当中入边有介绍呢个 VR 同埋机械狗嘅。咁同时证明咗国家咧嘅科技一直喺度进步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丰开县云华矿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丰开县云华建筑用变质砂岩花岗岩建材增资扩产项目完成签约。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将新建骨料砂石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碎石及基质砂360万吨，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类基建工程稳定输送高品质砂石骨料。9月1日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启动常态化免费开放，持续扩充群众身边健身场地供给，让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广大市民。按照开放方案，每天8时到10时，体育馆篮球项目、体育场健步跑步休闲区域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先到先得，额满即止。8月23日至25日，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怀集县体育馆举行，肇庆怀集黄飞鸿中联武术龙狮协会夺得男狮高桩项目桂冠。9月1日起，肇庆市图书馆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放时间由周二至周日8点30分到21点调整为9点到21点，逢周一闭馆。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12.5%，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突破1.5万公里，港珠澳大桥年内出入境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七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7: 肇庆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但係即係我唔想令到我啲朋友咧失望啊嘛。但係其實咧，我又真係要擠出嚟嘅呢啲反應啊。咁而且咧，我啲朋友好多時候佢又驚咧，驚我好介意咧。咁每一次生日咧，佢哋就算我幾多歲咧，佢哋都係插一支蠟燭咧。你哋都係咁啊？即係佢哋好驚我會介意，即係提醒我喂你。咁多歲啦，但係咧，你都仍然都係孤零零一個人喎。咁但係咧，其實喺呢兩年咧，我自己嘅諗法都已經改變咗㗎啦，我心態唔同㗎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已經係好幸福㗎啦，因為我自己去到呢個年紀，我仲可以跳舞喎。Thank you， 即係我仲可以。即係跳舞其實就唔係困難嘅，我日日都行，我都會喐噶嘛，係咪先？我又唔係真係咁老。咁但係即係我要排舞啦，排舞又要記噶嘛，要記啲嘢咁嘅陣時，即係我哋呢啲，我又唔打麻雀嘅，咁我可能會有啲可能會即係啲衰退噶嘛。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又有咁多好聽嘅歌，好愛我屋企嘅貓貓，好愛我嘅父母，我嘅家人。咁所以咧，今年。我決定了我生日呢就會買一個蛋糕為自己慶祝，我會在個蛋糕上面插滿了51支蠟燭，插插插插插這51支蠟燭就是代表了我這51年裡面的努力啦、成長啦、眼淚啦、開心啦、愛啦和你們啦。 Thank you， 記住啊，決定你開心的人永遠不是人哋，是你自己。OK， 做人呢最緊要 positive 啊，積極正面。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長，
1: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
0: 多謝校長，好多謝校長今日嚟呢一度喎。
1: 係啊，好玩啊！因為咧，我聽住你成日都遇到嗰啲陷阱嘅。
0: 嗱，我呢一
1: 嗱，你真係希望你唔好再遇到呢啲陷阱，因為咧，你由傻女咧就變為傻婆噶啦。
0: 校長啊！
1: 十三姨買得嘅。
0: 校長，我老豆咧，我老豆喺下邊啊。
1: 你老豆喺下邊，嗌佢飲茶咯。我成日同佢飲茶噶。
0: 唔係校長，你又攞咗我啲須啦。
1: 係。
0: 唔係校長，我好多謝誒。
1: 嚟，
0: 唔係我好多謝校長，因為琴日校長先喺廣州開完演唱會啦。
1: 係啊，今日
0: 就飛翻落嚟。
1: 因為聽日我又想翻去佛山拍嘢噶，同阿斌下佢哋。
0: 所以我覺得真校長你好勁啊！校長你就。仲係好靚仔，
1: 普通啦，又唔係話太咩嘅。我又驚咁樣，即係今日咁著嚟，即係會唔會型咧？就係覺得。
0: 型。
1: 咁啊，嗱，既然係咁
0: 樣，探長啊，乜？
1: 你不如咁啦，你落去換咗件衫，將個台交俾我。
0: 好啊，多謝校長。
1: OK，OK，
0: 唔使
1: 客氣嘅，
0: Thank
1: you。記得送禮就得㗎啦。
0: 啊，得，我會。
1: 哎 ，Hello。哇！誒，好似我哋大家都好似好熟咁嘅，咁既然咁熟，就唱一隻熟嘅歌俾大家聽。

到那天可再相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一百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明朝上上下都欢欣鼓舞喺度庆功，只有一个人就度日如年，十分痛苦。呢、这个呢就系、是、朱祁镇，而家佢俾雅仙拘押住，由北京到宣府大同。翻转头去居庸关，居庸关又走翻嚟北京，来来去去东奔西跑，将佢当招牌嚟到讲价，但系价钱就越嚟越低噃。最初呢叫佢上阵，叫开门，咁啊守城啲将领仲俾翻阿面，恭恭敬敬咁对话啦。整下整下，根本就不理睬佢，当佢系上门求乞嘅乞衣一样，响耳闭门羹。后尾仲居然用大炮嚟打，佢自己亦明白啦。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唔值钱嘅人物，已经成为大明帝国一个多余嘅人。雅仙对佢嘅态度亦有好大变化，最初因为可以勒索钱财啊嘛，所以对佢稍为客气啲，有多少照顾，因为怕整死咗佢呢就冇咗条财路啊嘛。后尾发觉明朝嗰边呢越嚟越唔当佢一码事㗎啦，啊最之仲另立皇帝添，朱祁镇已经过期作废㗎啦，而家仲要俾饭佢食噶，虽然唔使搵人照顾佢，但系要搵啲军士嚟到看到佢实噶嘛。唉，正一蚀本生意嚟嘅，雅仙呢就对佢失去信心，越嚟越怠慢啊。朱祁镇依家真系身处绝境，朝廷又冇人嚟谈判，十分明显啦，根本就唔想接佢翻去。雅仙集团对佢亦冇乜兴趣，咪随时会杀咗佢噶嘛。一向养尊处优做皇帝嘅人，不但冇人侍候，想搵个人倾下偈都冇人理睬佢嘅。日夜跟住部队喺度行军，随时都会拉出嚟斩头嘅。咁朱棣嗰阵呢，就曾经多次带兵讨伐蒙古，杀死唔少人㗎嘛。依家看守佢嘅蒙古士兵同埋蒙古贵族好多都受过大明伤害嘅，所以对大明十分仇恨，对呢个大明皇帝当然就唔会客气啦。但係朱祁镇始终保持住佢不卑不亢、以礼相待的态度来到对人，对看守他的蒙古士兵呢亦都不肯卑躬屈膝，所以他将他身边看守人员呢慢慢感化了、啊、连雅仙的细佬啊白颜帖木儿都被他感化。诶，奇了奇了，白颜帖木儿是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来的嘛，本来就十分看不起你的打败仗做了俘虏的明朝皇帝，但是他自从奉命看守这个皇帝之后啊， 这个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居然表现出咁高尚的人格，不知不觉这个白颜帖木儿呢又被这个年轻的皇帝感化了。这个年轻人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张的，白颜帖木儿对他印象越来越好，甚至他带埋自己妻子来到他囚禁的地方来到探望他，对朱祁镇咁恭敬，简直将这个人质变成自己上司咁来到看待。这件事就俾雅仙知道啊，得了嘅，这个细佬居然以敌为友，这个囚犯坐禁闭啊嘛，依家不但冇挨苦，反而处处享受优待，自己嘅细佬对佢服服帖帖，调翻转头当朱祁镇系上级咁，咁得了嘅，时可忍孰不可忍。雅仙就动咗杀人嘅念头，打算杀咗朱祁镇。咁喺进攻北京行军途中呢，军队就经过黑松林嗰个地方，雅仙就安排咗一次歌舞吧，系嚟到接待贵宾嘅。咁啊，朱祁镇啊，当然唔系贵宾啦，系人质。但系呢，到底佢系大明皇帝嘅身份，所以系稍微有啲特殊，所以就拉埋佢睇歌舞。点知歌舞表演完之后嘅宴会，就发生咗一件令雅仙十分难堪嘅事。宴会开始，嗰个白颜帖木儿居然当着众人面，对呢个囚犯朱祁镇十分恭敬嚟到接待，雅仙就冇办法忍受啦。呢、这个唔系咩皇帝贵宾嘛，佢系我手上嘅人质嚟嘅啫嘛，用佢嚟到换赎金嘅咋，你敢对佢？好啦好啦，你将我哋黄金家族嘅面子都丢晒啦，我就宁愿唔要啲赎金，我杀得佢。但系而家众目睽睽嘛，几难动手噶噃。雅仙人谂出一个周密嘅杀人计划。由于朱祁镇呢就困喺白颜帖木儿嘅防守营地嗰度噶嘛，咁白颜帖木儿就杀唔俾你去杀佢噶噃，而且营地距离呢度有十几里路远，你派兵去捉人又惊动太大，所以雅仙就决定喺夜晚派人偷偷摸入朱祁镇住嘅营帐嗰度杀咗佢。咁你自己细佬知道咧，已经迟啦，人都死咗啦嘛，就喺雅。

先准备动手嗰晚，天气就本嚟十分平静噶噃，突然间狂风暴雨，行雷闪电，一个大雷居然将牙仙骑住匹马当场劈战嘅眷顾，救翻自己一条命，逃过一劫。但系呢，再胜未退啊！一场更大嘅危险又来临啦！一个比牙仙更可怕嘅敌人正系等待住佢。呢、这个比牙仙更厉害嘅乜人啊？太监喜宁，自从喜宁投降咗牙仙之后，就时不时出谋劝策，就帮助牙仙嚟到摧毁大明。喺牙仙攻打北京失败翻返嚟之后，喜宁就更加充分发挥太监积极参政嘅本事。佢呀向牙仙建议，佢话佢而家呢諗到一条进攻嘅路线，可以绕过北京去攻打明朝，咁啊一定能够一战功成，平定天下。佢计划十分复杂㗎喎，由关外直接进攻宁夏，然后呢运路啊挖过北京城，再向江浙一带进军，先占领南京，然后横扫天下。呢、这个咁嘅计划係兜过大半个中国，攻打江南，然后又兜溫转头再打北京。呢、这个计划行唔行得通就另一件事。不过呢，如果執行呢个计划，朱祁镇就死定啦，杀冇命㗎啦。因为啊，呢、这个死太监咪建议由朱祁镇嚟到扮演开路嘅角色喎，一路去威胁嗰啲边关首相打开城门，放蒙古骑兵入去。喂，而家咁非昔比啦噃，你朱祁镇系太上皇呀，咁啊太上皇嗌开门，俾冷箭射死、火冲打死嘅机会就好大噶嘛。好彩呢，而家朱祁镇身边多咗两个人，一个就叫做袁斌，一个就叫做哈明。袁斌呢个人呢，我哋以前讲过㗎喇，佢係江西人，以前只係一名锦衣卫嘅教尉，根本就冇乜机会同皇帝接触嘅，只因为机缘巧合。因为呢场战争大家都做咗俘虏，佢就成为朱祁镇身边嘅亲信同埋好朋友。佢用佢嘅忠诚同埋坚毅，就写下一段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嘅动人事迹。另一个人哈明啊，更加有传奇色彩啦。呢个人唔系汉族嚟嘅噃，系蒙古人。啊，蒙古人啊，系啊，但系佢嘅行为呢，就并冇同佢同胞一样，一起嚟对付呢个大明天子嘛，反而系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啊，佢嘅行为都令人几敬佩噶。就系因为有呢两个人嘅帮助，朱祁镇先能够渡过一场又一场嘅生死关头。嗰、那个太监喜宁呢，佢就嚟说服嗰个朱祁镇去做打前站嘅角色嘛，要佢去命令啲边关首相开门。朱祁镇就将呢件事讲俾袁斌同埋哈明听，两个人一听大吃一惊，哎呀，你无论如何啊，千祈咪要做呢件事啊，你做出就殺死无疑㗎。你又唔識騎馬，日夜行軍，唔餓死你都凍死你啦。況且

0: 依家边关首长根本就唔当你系皇帝，唔理睬你噶嘛。你行埋去，佢用弓箭、用火冲嚟对待你，咁你到时你就大难难逃噶啦。所以你快啲去揾白颜帖木儿帮忙啦。朱祁镇于是就死推就唔肯做呢个角色，跟住呢又去揾白颜帖木儿，由佢嚟出面推迟咗呢份嘢。喜宁呢个计划卒之就冇实行，咁呢回就靠袁斌、夏明嘅帮助，太上皇又过咗生死一关。嗰阵喺朱祁镇身边嚟到服侍佢嘅人呢，并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而系野火上身嘅差事嚟噶。喺佢身边啊，真系口弯无穷啊！佢不过个人质啫嘛，系个特殊啲嘅囚犯。史书记载，佢嘅待遇不过系一个帐篷、一部车、一匹马。自古以嚟被俘虏嘅皇帝啊，存活率啊十分低嘅，所以喺呢个太上皇身边啊，都冇乜好下场嘅啫。袁斌同埋哈明啊，十分清楚呢点，但系佢哋仍然坚持自己嘅操守，将自己嘅忠诚保持到最后一刻。喺朱祁镇人生最黑暗嘅时候，佢两个一直陪伴喺佢身边，上演咗一幕一幕感人至深嘅好戏。喺荒凉嘅茫茫大漠，日夜嘅温差好大㗎，日头啊酷热难挡，晚上呢寒风入骨。一向做皇帝嗰个朱祁镇身娇肉贵，平时啊着衫冚被食嘢都由太监宫女嚟到侍候嘅，对生活佢根本冇自理能力。而家呢身陷敌营，形单影只，边系有人侍候你啊？配备嗰啲被铺都有十分单薄喎，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朱祁镇就冷到一身喺度打冷震，真系苦不堪言啊！嗰阵袁斌就走入帐篷，用身体抱住朱祁镇双脚，等佢暖啲，熬过呢个寒冷嘅夜晚。可能有人会觉得，切，呢啲都系封建社会大臣对皇帝嘅愚忠啫。甚至有啲人觉得，你不过想第日皇帝出翻去封翻个大官俾你做啫嘛。如果你睇到下面嘅场景，你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嘅。有一次喺行军途中，袁斌得咗个病，风寒病。喺当时环境底下，呢个系致命嘅病，系冇得医嘅。军中又冇专门嘅医生，呢袁斌又唔系咩大人物，实死无疑嘅。朱祁镇就急到团团转，冇晒办法，眼睇住袁斌一尾喺度嗌冻啊冻啊冻，朱祁镇不顾死生，出力抱住袁斌，用自己嘅体温为袁斌解冻取暖。卒之，袁斌出咗身汗，居然慢慢好翻喎。呢啲就充分表明佢哋并唔系主人仆人嘅关系，唔止系君臣嘅关系，而系患难之交啊。喺个艰难嘅岁月，几乎所有人都背叛咗朱祁镇， 咁又好难讲嘅。呢个乃人之常情啊嘛，而家就算系盲人啊都睇得出啦。你朱祁镇实系会老死而乡，永无翻身之日噶啦。就系剩翻呢两个人，依然忠心耿耿留喺太上皇身边。呢、这个就系患难与共，生死不离。自古以嚟，最难找朋友的是皇帝，这次呢我就十分难得，见到朱祁镇确确实实找到两个朋友，这两个不图名利，不为钱，不顾生死，真正的朋友，难得的知己。后来呢朱祁镇又并冇学嗰啲前辈嘅做法，佢嗰啲前辈呢係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嘅。朱祁镇就唔係呀，喺以后翻天覆地嘅变化中，佢身份完全改变做返皇帝之后，佢并冇忘记呢段艰苦嘅岁月，一直保持住同元彬同埋哈明深厚的友情。朱祁镇、袁彬、哈明三个人一起死里求生，和命运作斗争，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啦。特别是现在有个人一夜都要将他们置之死地的，这个谁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啦。那这个人又用什么计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

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衣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整体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在项目建设现场可以看到，足球场草坪已经铺设完毕，接下来施工团队将有序开展田径场塑胶跑道铺设、篮球场与羽毛球场地面漆涂刷、健身器材区地面翻新、停车场沥青路面铺设等系列工程。据了解，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是德庆县完善公共文体设施、提升全民健身服务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本次改造涵盖场地翻新、设施完善、环境优化等多项内容，全方位补齐原有体育场地设施短板。项目完工后，县体育中心运动场地功能将更加完善，运动环境将大幅优化，可充分满足群众足球、田径、球类、休闲健身等多元化运动需求，进一步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德庆台记者报道。城市的温度藏在一条条街巷的细微变化里，路面更平整，路灯更明亮，出行更顺畅，群众脚下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变，层层汇聚成德庆县城迭代更新、提质换新的生动图景。今年3月中旬，德庆县康城大道更新提升工程启动，目前该路段沥青路面已摊铺完毕，人行道改造与路灯基础施工均已完成，整条道路已焕然一新。与康城大道同步换新的还有交警大队门口至3号闸堤下路段的解放路。

肌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介绍吉隆尼泄流灾害当前救援处置工作。
3: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2: 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在珠海亮相。
3: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COP17 闭幕，中国国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五号主席令。第八十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常官为民政部部长。
1: 八月二十八号，在富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过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部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容，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企喺新嘅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耕耘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

0: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化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落實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習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年來，培育和踐行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鄰國家結伴而不結盟、共守安全穩定、共創發展繁榮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成為世界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發展潛力巨大的綜合性區域合作組織。中方高度評價吉爾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組織輪值主席過以來，在凝聚成員國共識、促進務實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這次峰會一定會圓滿成功，為各方進一步傳承和發揚上海精神，推動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注入新動力。
1: 湾区最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在现场全力加紧救援。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今日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当前灾害救援处置工作。据介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动态监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工作组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不间断作业，保障应急通讯，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网络优化等补通工作，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工作组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支援，对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进行遥感监测，同时还组织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地震局和有关科研机构持续对冰岩崩及其次生泥石流、滑坡等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携带各类专业装备器材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前特队伍采取陆路、水路和大载重无人机投送相结合的方式突进核心区，目前已有21人抵达吉隆口岸国门。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60人、28台装备抵达现场。这次灾害失联人数多，抢险任务重，救援难度大，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下一步将继续科学组织抢险救援，绝不放弃任何希望。根据搜救任务需求，及时增调专业救援队伍装备，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防范，指导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工作组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三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捐赠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五万几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帐篷、棉被等物资二千五百件。后续工作组仲将继续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吉隆镇的一家酒店安置住120几名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来自沙勒乡国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除了村民，还有驻村工作队员、当地施工人员和幼儿园教师。今日早上，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对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主要是为了做好卫生防疫，预防传染病发生。目前各安置点入边没有在这次灾害中受伤的群众，但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两名到四名的医护人员，如果群众有头痛、感冒、肚屙等情况，可及时得到治疗。镇政府还派驻了工作组，五个人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主要负责为大家发餐、发放物资。群众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随时都能够找到工作人员。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安置点入面的生活已经逐渐安定下来。吉隆镇目前共有三家酒店用于安置受灾人员，住的都是酒店客房，空调、热水等生活设施基本齐全。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表示，

0: 因尼泊尔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1: 记者今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血浓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0: 湾区热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睇，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38.6%，山东15.2%，广东8.1%，江苏6.8%。从投资领域睇，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嘅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27.1%，批发和零售业11.9%，住宿和餐饮业11.7%。
1: 记者昨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全链条衔接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格局，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锣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成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令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星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 I 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日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仲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讯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这个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讯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5季今晚

0: 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1 20点档开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总台主持人携手文艺嘉宾、专家学者，组成山水小分队，走进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村同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村，深入村落田野，贴近产业一线，扎根百姓生活，以温润细腻的纪实镜头，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质朴饱满、生机盎然的诗意图景。聆听边疆振兴脉动，见证各族儿女同心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奋进图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昨日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15/5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都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实践需求的具体回应。本次论坛还发布了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4: 第13个全国七会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惠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要素潜能。活动通过视频展播、先进经验分享、定向越野竞赛等环节，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多维度展示广东七会地理信息事业守护国土安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七会资质单位超1500家，上市企业23家，已形成全国领先的测绘产业集群。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启动，一直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并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其中9月4日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活动将提前亮相，并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9月下旬，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将在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融合发展。同时，广东将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增长点，发布新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夜间加文旅融合新标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主场活动将于9月11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届时将发布10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并通过地市专题路演、企业经验分享等环节，进一步展示广东文旅投资机遇。
4: 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昨日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正式揭牌运行，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6大特色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0: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作为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于今年8月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高校进驻办学，首年超1400名研究生入读，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延伸办学的核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延伸办学呢，我们

0: 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据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5,000平方米。第二期将于2028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29年全面建成。第三期将于2029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30年全面建成。以大学城建设为揸手，琴澳联动将为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注入动能，为大湾区教育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示范。
2: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日在珠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及开眼看世界长空护舰30载，振兴靠强军，重气凌云启新程的宣传主题。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立体鎏金数字30为核心视觉符号，造型融入航空装备、工业制造等科技元素，附以蓝紫红渐变彩带，从周年纪念标识、全产业链发展、大国国防重器到科技强国愿景四个维度递进膳食设计内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今日正式开始100日倒计时。中国航展历经30年发展，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跃升。从1996年首届8,000平方米展览面积、25个参展国家起步，现已发展为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40几个，跻身世界5大航展之一。
1: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博览会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开幕。全国供销系统、国家级行业协会、粤港澳三地咖啡行业协会、全球供应链龙头企业及众多品牌从业者齐聚惠州。博览会现场，咖啡香气四溢，从哥伦比亚、我国云南等全球黄金产区的精品咖啡豆，到家用迷你款、商用全自动线等各类咖啡设备，全品类咖啡产业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采购商杯叉品鉴、洽谈询价。当日，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将通过提供全球集采交易、保税分拨流通、区块链溯源、供应链金融及行业数据服务，构建线上交易加保税仓储加智慧分拨一体化模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着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9日凌晨，联合国防治蜂蜜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咗共识，明确咗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各国代表广泛磋商交流。中国代表团结合大会主题，设立中国国，紧扣三不工程展览展示防沙治沙成就和创新技术产品，并先后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中非绿色长城对话等20几场边会，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等，全方位展现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实践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累计接待访客约9000人次。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建宁市民政局28日话，以色列军方当日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这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网络成员，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

0: 队嘅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
0: 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察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易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0到26度。纽约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3度。
1: 最后再嚟睇下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5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1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2: 文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

0: 界做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9: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0: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 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

0: 一直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

0: 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

0: 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乡情暖寄，只为留。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3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

0: 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遍访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遍访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事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遍访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遍访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四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深入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全面梳理存量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以签约为工地、以工地为动工、以动工为竣工项目，紧盯时间节点，组建工作专班，靶向打通项目建设堵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等各方责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2: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呢，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呢，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 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3: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法规、标准，这三点是最重要的。那么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商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多维度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8日，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作为中国罗氏虾之乡，肇庆正加快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会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供销系统及供应链企业的50名代表实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4: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小溪格虾常常卖不动，虾农还容易被压价。自从市供销社推行整堂收虾模式，不管大小虾整堂收走，最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0: 今年以来，肇庆市供销社依托天庆冷链产业园，推广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构建从堂口到餐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已搭建智慧检测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全程质量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博士亚坤：
5: 供销社打造的产地供应链中心整体收购模式，有效打通敞口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提质增效打下良好基础，希望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肇庆罗氏虾从养殖大市向产业强势转变。
0: 在肇庆，罗氏虾养殖已有40余年，目前全市养殖面积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5.2万吨，占广东产量7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员超8万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流通罗氏虾超3700吨，产值达5.7亿元，浮损率从30%以上降至5%以下，带动农户母均增收6000元以上，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我市迎来开学消费热潮，教辅、书籍、文具用品等品类销量持续攀升。作为本地文化服务主阵地，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提前统筹货源，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开学采购需求。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6: 目前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的教辅、文具货源都比较充足，后续还会将有大批量的货品陆续补货到店。小学3至6年级配套的广东省电子基础性作业，正值南国书香节，8月31号前，除了教辅电子基础性作业和一些联营商品之外，其他都是8折。预计开学后还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我们书店会持续做好库存保障。
0: 下一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将在巩固图书教辅、文化文创用品核心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多元服务，助力书香肇庆建设走深走实。
6: 未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还会持续提供艺术培训、自习辅导、书香校园展览和研学、校服销售以及机关团体的阅读活动共建等多元文化服务，以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护航广大读者朋友的学习和成长，打造灯塔计划全民终身学习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档临近收官，记者27日走访了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 电影消费市场依旧热度。

0: 不减。影院在原本热映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之余，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来观影。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杰玲：
1: 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收入跟那个观影人数比去年同期的都略有增长，这个暑期档呢整体来说热度还是有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人群主要是以学生跟亲子家庭为主力军。最近热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些题材呢都覆盖了青少年啊成年人呢还有家庭不同的一个群体，比较契合暑假档的一个多元化的。
0: 据影院介绍，暑期档收官阶段，大唐妖探、蜀道三、密档等多部新片将接力登场，更多元的片单选择将继续带旺影院人气，为肇庆市民带来丰富的观影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为响应全市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各小区物业也积极行动起来。记者近日在肇庆高新区某小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喷雾设备与烟雾消杀器械开展作业，重点对灌木丛、墙体边角等区域喷洒药剂。针对下水道、沙井等隐蔽区域，采用热烟雾机进行专项消杀处理。与此同时，物业同步清理枯枝、废弃绿植等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小区物业主任陈其昌：
3: 我们配合街道啊、居委啊、相关的部门，我们那个现场的消杀清积水啊，把废物的那植物的清掉，我们有那个水剂消杀，有那个烟雾的消杀。我们入户宣传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让业主呢共同配合，把那个防蚊灭蚊的工作一起做好。
0: 同时，物业通过在楼道张贴告示、业主群发布信息等方式，动员居民翻盆倒灌清除积水，自觉清理阳台、天台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防蚊的良好氛围。居民郭先生：
4: 如果有花盆的地方就把水倒干净，不要流水，流水就容易生蚊子虫的。有水的地方把水处理干净，用油精啊，有什么吸蚊子的东西啊，熏一下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燕都之星青少年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馆落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戏剧曲艺青少年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肇庆青少年传承传统文艺、投身文化创作的青春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冯之颖的越剧选段《红鸾喜》、梁又廷的越剧选段《陆游与叶舒壮怀》获一等奖。近日，红脉润心、乐悟初心、革命故事与阅读专场活动在广宁县坑口镇上林村举行。活动把阅读课堂搬进红色旧址，引导干部群众在实景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上林村农家书屋，参与者翻阅党史文献、革命故事，抄写革命诗词，并亲手制作党史主题书签。随后，干部群众到32烈士纪念参观，重温上林革命斗争史，小小讲书人领读红色篇章，革命后代和老党员用乡音讲述峥嵘岁月。天气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8月29日至30日，肇庆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8月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9月1日至2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28日介绍，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372家中外企业参展。8月28日23时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售票，9月6日起正式开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据美国方面8月27日消息，有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交法案，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日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
5: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明朝上上下都欢欣鼓舞，在度庆功。只有一个人就度日如年，十分痛苦。这个呢就是朱祁镇，现在他被雅仙拘押住，由北京到宣府大同，翻转头去居庸关，居庸关又走回来北京，来来去去东奔西跑，将他当招牌来到讲价，但是价钱是越来越低。最初呢叫他上阵，叫他开门，咁守城的将领仲俾翻阿面恭恭敬敬咁对话啦，整下整下根本就不理睬佢，当佢系上门求乞嘅乞衣一样，响耳闭门羹，后尾仲居然用大炮嚟打。佢自己亦明白啦，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唔值钱嘅人物，已经成为大明帝国一个多余嘅人。雅仙对佢嘅态度亦有好大变化，最初因为可以勒索钱财啊嘛，所以对佢稍为客气啲，有多少照顾，因为怕整死咗佢呢

就是冇咗条财路啊嘛。后尾发觉明朝嗰边咧越嚟越唔当佢一码事噶啦，啊，甚至仲另立皇帝添。朱祁镇已经过期作废噶啦，依家仲要俾饭佢食噶。虽然唔使搵人照顾佢，但系要搵啲军士嚟到看到佢实噶嘛。唉，正一蚀本生意嚟嘅，也先呢就对佢失去信心，越嚟越怠慢啊。朱祁镇依家真系身处绝境，朝廷又冇人嚟谈判，十分明显啦，根本就唔想接佢翻去。也先集团对佢亦冇乜兴趣，咪随时会杀咗佢噶嘛。日向养尊处优做皇帝嘅人，不但冇人侍候，想搵个人倾下偈都冇人理睬佢嘅。日夜跟住部队喺度行军，随时都会拉出嚟斩头嘅。咁朱棣嗰阵呢，就曾经多次带兵讨伐蒙古，杀死唔少人噶噃。依家看守佢嘅蒙古士兵同埋蒙古贵族好多都受过大明伤害嘅，所以对大明十分仇恨，对呢个大明皇帝当然就唔会客气啦。但系朱祁镇始终保持住佢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嘅态度嚟到对人，对看守佢嘅蒙古士兵呢，亦都唔肯卑躬屈膝，所以佢将佢身边看守人员呢，慢慢感化咗，啊，连也先嘅细佬啊，白颜帖木儿都俾佢感化，诶，奇啦奇啦，白颜帖木儿系一个长期征战嘅武将嚟噶嘛，本嚟就十分睇唔起你嘅打败仗做咗俘虏嘅明朝皇帝，但系佢自从奉命看守呢个皇帝之后啊，啊，呢个弱不禁风嘅年轻人，居然表现出咁高尚嘅人格，不知不觉呢个白颜帖木儿呢，又俾呢个年轻嘅皇帝感化咗。呢个年轻人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张嘅，白颜帖木儿对佢印象越嚟越好，甚至佢带埋自己妻子嚟到佢囚禁嘅地方嚟到探望佢，对朱祁镇咁恭敬嘅，简直系将呢个人质变成自己上司咁嚟到看待。呢件事就俾也先知道啊，得了嘅，啊，呢个细佬居然以敌为友，呢个囚犯坐禁闭啊嘛，依家不但冇挨苦，反而处处享受优待，自己嘅细佬对佢服服帖帖，调翻转头当朱祁镇系上级咁，咁得了嘅，孰可忍孰不可忍？也先就动咗杀人嘅念头。打算杀咗朱祁镇，咁喺进攻北京行军途中咧，军队就经过黑松林嗰个地方，也先就安排咗一次歌舞嘛，系嚟到接待贵宾嘅。咁啊，朱祁镇啊，当然唔系贵宾啦，系人质，但系呢，到底佢系大明皇帝嘅身份。所以稍微有啲特殊，所以就拉埋佢睇歌舞。点知歌舞表演完之后嘅宴会，就发生咗一件令也先十分难堪嘅事。宴会开始，嗰个白颜帖木儿居然当着众人面，对呢个囚犯朱祁镇十分恭敬嚟到接待。也先就冇办法忍受啦，呢、这个唔系咩皇帝贵宾嘛，佢系我手上嘅人质嚟嘅啫嘛，用佢嚟换赎金嘅咋，你敢对佢？好啦好啦，
你将我哋黄金家族嘅面子都丢晒啦，我就宁愿唔要啲赎金，我杀得佢。但系而家众目睽睽嘛，几难动手噶噃。也先人谂出一个周密嘅杀人计划。由于朱祁镇呢就困喺白颜帖木儿嘅防守营地嗰度噶嘛，咁白颜帖木儿就杀唔俾你去杀佢噶噃。而且营地距离呢度有十几里路远，你派兵去捉人又惊动太大。所以也先就决定在夜晚派人偷偷摸入朱祁镇住的营帐那里杀了他。那你自己弟弟知道已经迟了，人都死了嘛。就在也先准备动手那晚，天气就本来十分平静的嘛，突然间狂风暴雨，行雷闪电，一个大雷居然将也先骑着匹马当场劈死。哇，露天唔俾我杀佢喎，一个惊天行雷闪电就吓到也先面无人色，就救咗大明天子一命。也先就放弃咗杀人计划。朱祁镇真系得到上天嘅眷顾，救翻自己一条命，逃过一劫。但系呢，再胜未退啊！一场更大嘅危险又来临啦！一个比也先更可怕嘅敌人正系等待住佢。呢个比也先更厉害嘅乜人啊？太监喜宁，自从喜宁投降咗也先之后，就时不时出谋劝策，就帮助也先嚟到摧毁大明。喺也先攻打北京失败翻返嚟之后，喜宁就更加充分发挥太监积极参政嘅本事。佢啊向也先建议，佢话佢而家呢想到一条进攻的路线，可以绕过北京去攻打明朝，这样啊一定能够一战功成，平定天下。他的计划十分复杂的，由关外直接进攻宁夏，然后呢运路啊挖过北京城，再向江浙一带进军，先占领南京，然后横扫天下。这个这样的计划是兜过大半个中国，攻打江南，然后又兜弯转头再打北京。这个计划行不行得通就另一件事，不过呢如果执行这个计划，朱祁镇就死定了，杀无命了。因为啊，这个死太监就建议由朱祁镇来到扮演开路的角色，一路去威胁那些边关守将打开城门，放蒙古骑兵入去。喂，现在今非昔比了吧，你朱祁镇是太上皇呀，咁啊太上皇嗌开门，被冷箭射死、火冲打死的机会就好大的嘛。好彩呢，现在朱祁镇身边多了两个人，一个就叫做袁斌，一个就叫做哈明。袁斌这个人呢，我们以前讲过的了，他是江西人，以前只是一名锦衣卫的教尉，根本就没什么机会跟皇帝接触的。只因为机缘巧合，因为这场战争大家都做了俘虏，他就成为朱祁镇身边的亲信和好朋友。他用他的忠诚和坚毅
就写下一段患难与

功生死相依的动人事迹。另一个人哈明更加有传奇色彩了，这个人不是汉族来的，是蒙古人。蒙古人啊，是啊，但是他的行为呢就并没有跟他同胞一样一起来对付这个大明天子嘛，反而是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啊，他的行为都令人几敬佩的。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人的帮助，朱祁镇才能够渡过一场又一场的生死关头。那个太监喜宁呢，他就来说服那个朱祁镇去做打前站的角色嘛，要他去命令啲边关守将开门。朱祁镇就将呢件事讲俾袁斌同埋哈明听，两个人一听大吃一惊，哎呀，你无论如何千祈咪做呢件事啊，你做出就殺死无疑噶，你又唔识骑马，日夜行军，唔饿死你都冻死你啦。况且依家边关首长根本就唔当你系皇帝，唔理睬你㗎嘛。你行埋去，佢用弓箭用火冲嚟对待你，咁你到时你就大难难逃㗎啦。所以你快啲去搵白颜帖木儿帮忙啦。朱祁镇於是就死推就唔肯做呢个角色。跟住呢又去搵白颜帖木儿，由佢嚟出面推迟咗呢份嘢。喜宁呢个计划卒之就冇实行。咁呢回就靠袁斌哈明嘅帮助，太上皇又过咗生死一关。嗰陣喺朱祁镇身边嚟到服侍佢嘅人呢，并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噃，而系野火上身嘅差事嚟噶。喺佢身边啊，真系口弯无穷啊！佢不过个人质啫嘛，系个特殊啲嘅囚犯。史书记载，佢嘅待遇不过系一个帐篷、一部车、一匹马。自古以来被俘虏的皇帝啊，存活率是十分低的，所以在这个太上皇身边都没什么好下场的。袁斌和哈明十分清楚这点，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将自己的忠诚保持到最后一刻。在朱祁镇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两个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上演了一幕一幕感人至深的好戏。在荒凉的茫茫大漠，日夜的温差很大的，日头啊酷热难挡，晚上呢寒风入骨。一向做皇帝那个朱祁镇身娇肉贵，平时啊着衫冚被食嘢都由太监宫女嚟到侍候嘅，对生活佢根本冇自理能力。依家呢身陷敌营，形单影只，边系有人侍候你啊？配备嗰啲被铺都有十分单薄喎，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朱祁镇就冷到一身喺度打冷震，真系苦不堪言啊！嗰阵袁斌就走入帐篷，用身体抱住朱祁镇双脚，等佢暖啲，熬过呢个寒冷嘅夜晚。可能有人会觉得，切，呢啲都系封建社会大臣对皇帝嘅愚忠啫，甚至有啲人觉得你不过想第日皇帝出返去封返个大官俾你做啫嘛。

0: 如果你睇到下面嘅场景，你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嘅。有一次喺行军途中，袁斌得咗个病，风寒病。喺当时环境底下，呢个系致命嘅病，但系冇得医嘅。军中又冇专门嘅医生，呢袁斌又唔系咩大人物，实死无疑嘅。朱祁镇就急到团团转，冇晒办法。眼睇住袁斌一尾喺度嗌冻啊冻啊冻，朱祁镇不顾死生，出力抱住袁斌，用自己嘅体温为袁斌解冻取暖。卒之，袁斌出咗身汗，居然慢慢好翻。呢啲就充分表明，佢哋并唔系主人仆人嘅关系，唔只系君臣嘅关系，而系患难之交啊！喺个艰难嘅岁月，几乎所有人都背叛咗朱祁镇，咁又好难讲嘅。呢个乃人之常情啊嘛，而家就算系盲人啊都睇得出啦。你朱祁镇实系会老死异乡，永无翻身之日噶啦。就系剩翻呢两个人，依然忠心耿耿留喺太上皇身边。呢、这个就系患难与共，生死不离。自古以嚟，最难找朋友的是皇帝。这次呢，我就十分难得见到朱祁镇确确实实找到两个朋友，这两个不图名利，不为钱，不顾生死，真正的朋友，难得的知己。后来呢，朱祁镇又并冇学佢啲前辈嘅做法，佢啲前辈呢係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嘅。朱祁镇就唔係呀，喺以后翻天覆地嘅变化中，佢身份完全改变，做返皇帝之后，佢并冇忘记呢段艰苦嘅岁月，一直保持住同袁斌同埋哈明深厚的友情。朱祁镇、袁斌、哈明三个人一起死里求生，和命运作斗争，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啦。特别是现在有个人一夜都要将他们置之死地的，这个谁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啦。那这个人又用什么计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3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变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变访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变访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

0: 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是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变防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变防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四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深入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全面梳理存量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以签约为工地、以工地为动工、以动工为竣工项目，紧盯时间节点，组建工作专班，靶向打通项目建设堵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等各方责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2: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呢，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了，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3: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法规、标准，这三点是最重要的。那么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商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多维度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8日，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作为中国罗氏虾之乡，肇庆正加快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会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供销系统及供应链企业的50名代表实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4: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少。

0: 常常賣不動，蝦籠還容易變壓價。自從市供銷社推行整堂收蝦模式，不管大小蝦整堂收走，最進行分級分類處理。
1: 今年以來，肇慶市供銷社依托天慶冷鏈產業園，推廣訂單農業加全程社會化服務模式，構建從堂口到餐桌的全鏈條服務體系。園區已搭建智慧檢測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全程质量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博士亚坤：
2: 供销社打造的产地供应链中心整体收购模式，有效打通敞口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提质增效打下良好基础，希望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肇庆罗氏虾从养殖大市向产业强势转变。
1: 在肇庆，罗氏虾养殖已有40余年，目前全市养殖面积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5.2万吨，占广东产量7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员超8万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流通罗氏虾超3700吨，产值达5.7亿元。浮损率从30%以上降至5%以下，带动农户母均增收6000元以上，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我市迎来开学消费热潮，教辅书籍、文具用品等品类销量持续攀升。作为本地文化服务主阵地，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提前统筹货源，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开学采购需求。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3: 目前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的教辅、文具货源都比较充足，后续还会将有大批量的货品陆续补货到店。小学3至6年级配套的广东省电子基础性作业，正值南国书香节，8月31号前，除了教辅电子基础性作业和一些联营商品之外，其他都是8折。预计开学后还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我们书店会持续做好库存保障。
1: 下一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将在巩固图书教辅、文化文创用品核心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多元服务，助力书香肇庆建设走深走实。
3: 未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还会持续提供艺术培训、自习辅导、书香校园展览和研学、校服销售以及机关团体的阅读活动共建等多元文化服务，以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护航广大读者朋友的学习和成长，打造灯塔计划全民终身学习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档临近收官，记者27日走访了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电影消费市场依旧热度不减，影院在原本热映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之余，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来观影。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杰玲：
4: 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收入跟那个观影人数比去年同期的都略有增长，这个暑期档呢，整体来说热度还是有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人群主要是以学生跟亲子家庭为主力军。最近热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些题材呢都覆盖了青少年啊、成年人呢、还有家庭不同的一个群体，比较契合暑假档的一个多元化的。
1: 据影院介绍，暑期档收官阶段，大唐妖探、蜀道三、密档等多部新片将接力登场，更多元的片单选择将继续带旺影院人气，为肇庆市民带来丰富的观影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为响应全市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各小区物业也积极行动起来。记者近日在肇庆高新区某小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喷雾设备与烟雾消杀器械开展作业，重点对灌木丛、墙体边角等区域喷洒药剂。针对下水道、沙井等隐蔽区域，采用热烟雾机进行专项消杀处理。与此同时，物业同步清理枯枝、废弃绿植等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小区物业主任陈其昌：
6: 我们配合街道啊、居委啊、相关的部门，我们那个现场的消杀清积水啊，把废物的那植物的清掉。我们有那个水剂消杀，有那个烟雾的消杀。我们入户宣传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让业主呢共同配合，把那个防蚊灭蚊的工作一起做好。
1: 同时，物业通过在楼道张贴告示、业主群发布信息等方式，动员居民翻盆倒灌清除积水，自觉清理阳台、天台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防蚊的良好氛围。居民郭先生：
7: 如果有花盆的地方，就把水倒干净，不要流水，流水就容易生蚊子虫的。有水的地方，把水处理干净，用油巾啊，有什么吸蚊子的东西啊，熏一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燕都之星青少年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馆落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戏剧曲艺青少年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肇庆青少年传承传统文艺、投身文化创作的青春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冯之颖的越剧选段《红鸾喜》，梁又廷的越剧选段《陆游与叶舒壮怀》获一等奖。近日，红脉润心、乐悟初心、革命故事与阅读专场活动在广宁县坑口镇上林村举行。活动把阅读课堂搬进红色旧址，引导干部群众在实景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上林村农家书屋，参与者翻阅党史文献、革命故事，抄写革命诗词，并亲手制作党史主题书签。随后，干部群众到32烈士纪念参观，重温上林革命斗争史，小小讲书人领读红色篇章，革命后代和老党员用乡音讲述峥嵘岁月。天气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8月29日至30日，肇庆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8月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9月1日至2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28日介绍，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372家中外企业参展。8月28日23时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售票，9月6日起正式开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据美国方面8月27日消息，有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交法案，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

在深夜听见这首歌，总会让人停下匆匆的思绪，回望这些年走过的日子。年少的时候，我们一心追逐想要的东西，以为得到便是圆满，拼命地向外去求取，执着于名利，执着于得失，总以为未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把握。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回头才会懂得，很多曾经拼命追求的，如今似乎不再重要了。而那些曾经忽略的人和时光，恰恰是我们已经失去的所有。

下面要跟各位听众继续分享这首经典歌曲，来自梅艳芳，《似是故人来》。旋律响起，仿佛旧时光的门就被这样推开了。我们的这一生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相伴一程，就会消失在人海。年少的时候，我们相逢，总以为缘分可以天长地久，相信所有的遇见都可以一直相守，但是我们低估了岁月的力量。

岁月匆匆，山河依旧，故人或许不复相见，但回忆足够温暖往后漫长的人生路。珍惜每一场的相遇，释怀每一次的别离，往事虽旧，依旧值得温柔怀念。

一首老歌就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听完了梅艳芳的这首《似是故人来》，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继续分享到下面的这首歌。这首歌也许很多的听众们听到旋律的时候，在脑海就会浮现出少年时代的画面，旧教室，老街道，年少无忧无虑的自己。那时候总盼望着快点长大，渴望挣脱束缚，奔赴广阔的世界，以为成年之后一切都会如愿。等到真正跨过岁月，才发现最珍贵的恰恰是当初不懂得好好珍惜的年少时光。来自张艾嘉的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所有的听众们。

光阴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容颜，改变了际遇，也带走很多身边的人。日子一天天地向前，我们被生活推着前行，忙着家庭，忙着工作，奔波于柴米油盐。回不去的是过往，抓不住的是流年。我们没有办法留住时光，却可以守住内心的一份纯粹，允许自己偶尔怀念过去，但不要沉溺过往，认真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对光阴最好的回应。

很多次都在节目当中问候很多的听众们，也许你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我的节目了，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我们都懂人生在世嘛，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有顺境就会有逆境。年轻的时候总想和命运较劲儿，凡事都想争一个输赢，不甘平凡，我没有害怕失败。在历经世事以后才会读懂，人生有顺流，自然就会有逆流。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朋友，徐小凤，顺流。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具有广东的特色。这是我来广东的这些年，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无论歌词，无论演唱者他的音色，还是这首歌的旋律，总觉得我们无法预判命运会给我什么，但可以去修炼自己的内心，顺境的时候保持谦卑，不骄不躁，而身处低谷的时候学会沉淀。所有流过的眼泪，吃过的苦，都会在打磨我们的心智。

今晚上让我们继续把话筒交给时间，让我们把这个时光纯粹的交给音乐。接下来我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种洒脱。人间行路，万水千山，处处皆是情。亲情友情擦肩而过的相逢，都是岁月给我们的馈赠。人情世事总觉得变幻无常，但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所以善待身边的每个人，珍惜眼前拥有的缘分，不必渴求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要守住内心的温柔和善良，纵使历经风雨，依旧愿意相信人间的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1，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今晚上我特意没有打开视频的直播，我就是想让整个声音显得更纯粹，让你们在这些经典的旋律当中更加的投入。人这辈子啊，亲情是底色，但朋友就是生命当中难得的光亮。我们这路走过来，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风光之时身边热闹喧嚣，落魄之时才看懂谁是真心相待。年少的时候吧，三五好友彻夜畅谈，憧憬未来，以为可以一辈子并肩同行。随着年岁的增长，大家各自成家，为生活奔波，见面越来越少，距离慢慢的拉开。很多友情不会时常挂在嘴边，却藏在了心间。不用强求时时刻刻的相伴，懂得彼此体谅，互相的祝福。各位听众，人海茫茫，得一知己是幸运的，感恩曾经一路同行的伙伴，愿各自安好。纵使久不见面，情依旧不曾变淡。接下来的时间，把吕方的这首经典旋律《朋友别哭》送给所有的听众们。

0: 接下来给各位听众分享一首无数人校园回忆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民谣。在这首歌声当中，藏着泛黄的旧时光，也藏着课桌之间小小的距离，更藏着的是这些孩子，也许是那个时候的你，少年懵懂的心事，简单纯粹，不掺杂的世俗的算计。来自老狼同桌的你。
1: 明天

我们常常怀念过去，怀念的不单单是某个人，不是同桌的那个他，而是那个干净而赤诚的自己。岁月早就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可是却抹不掉我们心底的那份记忆。不必执着于重回旧时光，把那份少年的美好妥善地安放心底。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3:06，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将继续在今晚上周六的夜晚跟大家去分享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的这首歌我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很喜欢这首歌，总觉得在越过一座座的山丘之后，才能读懂成年人世界的万般滋味。

不知道听众们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想起这些年你的一些经历。其实就像年轻时候我们一心向前赶路，一心想要翻越眼前的高山，向往山那边的风景，以为抵达之后就会获得圆满。等到翻过一重又一重的山丘，才发现山的那头未必有想象当中的繁花似锦，更多的是平凡普通的现实。这让我想起在读书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叫《山的那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呢，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我们的这一生啊，就是不断的翻越山丘的旅程，有如愿以偿，而更多是遗憾和怅然。纵然年华老去，希望各位依旧保持内心的热情，接受平凡，和岁月温柔相处。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欣赏音乐，现在的时间23:12，这里是友情岁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许冠杰的歌，这首歌叫《浪子心声》。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生的境遇起起落落，谁都无法预料明天。喜欢这种歌词的洒脱，普通人的日子不求轰轰烈烈，平安健康就是莫大的福气。

下面的这首歌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就知道他要唱的是什么了。也许他唱出的是每个人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的往事，来自刘若英，后来。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人生最无奈，莫过于听懂一首歌，已经错过了一段时光。

在这个深夜里听这首《后来》，你的心里又想到了谁？年少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去爱，肆意地挥霍身边的真心，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弥补。等到历经世事，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初那个人早已消失在人海。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说的是，其实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继续听歌，继续让这个思绪在这个夜晚我们继续的蔓延。下面的这首歌想送给大家一些勇气和力量，来自郑智化水手。这也是很多人在青葱岁月当中的一种自我历练的一首歌曲。因为生活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浪，但是不要畏惧眼前的坎坷，向前走。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煎熬，也许是工作上的受挫，也许是家庭的负重，在无数的深夜会独自咽下委屈，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海上航行的水手，风浪无法躲避，只能咬牙迎难而上。

生活也许布满了风雨，但依旧不妨碍我们仰望星光。各位听众，有时候允许自己短暂脆弱，但不要长久沉沦。

这些年我也听过很多一些励志的歌曲，但在这个夜晚再次重温《水手》这首歌，它依然是我年少时到现在能带给自己正能量的一首歌，会告诉自己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熬过所有的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曙光。我不知道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您是否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有着这样的体会和感受。今晚上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最后歌曲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叫《平凡之路》。

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你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才慢慢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其实绝大多数人穷尽一生，终究会走上一条平凡之路。想想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怀着远大的梦想，幻想自己光芒万丈，不甘平庸，渴望轰轰烈烈的人生。所以一路跌跌撞撞闯荡社会，撞过南墙，也见过现实。也许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后，才会真正接受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才能接受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接受自己的人生是充满遗憾的。但是我想说，平凡不等于平庸，平凡的日子同样可以活得滚烫。普通人有什么不好呢？认真的工作，守护家人，善待亲友，在柴米油盐当中坚守着善良和真诚，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也不必执着于万众瞩目，走好属于自己的平凡道路，认真的对待生活的点滴，在寻常烟火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不够吗？这就够了。感谢您收听今晚上的友情岁月，明晚上的22:30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四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六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

0: 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2: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3: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湛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岳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国书香节，借力 APEC 中国年契机，让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打造高水平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林克庆出席并讲话，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佛山老旧小区微改造，让百姓生活更舒心。鲁迅文学奖首次在沪颁奖，广东三位作家斩获殊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投入西藏吉隆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本届书香节重点推出泰国主宾国馆和 APEC 文化馆两大国际展区，同时布设有亚欧、拉美、非洲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多国文明成果。书香节期间，这么近的南洋系列分享会连续举办8场，邀请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学者作家主讲，立体呈现生动的南洋风貌。新加坡漫画家许峰定。
1: You know,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 of the park.
2: 提到古老的建筑设计，尤其是大约100年前，广东有骑楼，在南洋我们也有非常相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五角鸡。所以你会很有兴趣去实际调查研究，并尝试创作一个故事，基于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文化和设计形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两国的建筑如何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
0: 内容供给国际化是本届书香节的一大突破。展会现场设立中国外文局馆、国际品牌出版馆、版权交易区等专属区域，集中展示企鹅蓝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几十个全球头部出版机构精品书目，从科幻文学、人文随笔到艺术绘本、社科经典，打破了中外阅读的信息壁垒。一本本跨语言、跨地域的书籍，成为文明互鉴最轻盈的载体。读者梁同学。
3: 我觉得看了这些海外的图书就拓宽了我们自己的眼界，这些书都是挺有意思的。
0: 书香节期间，近20位海外作家祝岁使节应邀参展，系列读者分享会、中外作家对谈活动轮番上演，海外创作者带着各自地域的观察与思考，与国内作家、现场读者面对面交流，中国故事也借助译本、座谈加快进入全球视野。爱尔兰作家露西·考德威尔。和读者的互动对作家来说，这是最棒的事。当你见到读者，意识到你的故事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漂洋过海，引起了其他读者的共鸣，那是最神奇的事情。我看到中国正在为21世纪重塑自己。我觉得爱尔兰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有很多有趣的对话可以展开。书香纳百川，南国书香节的国际化进阶始终贴合广东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色。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开放从来不止于经济的互通互惠，更在于人文的兼容并蓄。当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这场跨越山海的阅读之约不仅擦亮了全民阅读的南粤底色，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也打开了新时代中外文明互鉴，岭南对
4: 产生这种物化。
0: 墨县科技商务拓展经理郑妙玲。
5: 我们是把传感材料做成馅料，然后再织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手套。你看我按压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粒的大小、粒的分布，能够检测到类似于人的皮肤一样的一个触觉，机器人就能像人一样去抓握一些易碎的产品。
0: 对接会上，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80多家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及终端应用企业代表，现场发布产品采购和技术合作需求以及芯片解决方案，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成木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君。
6: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跟我们的上下游找到一些能够超薄的这样的传感器，贴到我们的镜腿当中，从耳后去获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数据。
0: 广纳四维高级市场经理盖若君。
7: 政府这次举办的活动直接把精准的这个资源投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几年整个广东省关于智能眼镜的产业链呢是越来越完善了。
0: 东莞是传感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全市拥有传感器企业近10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255亿元，同比增长14.4%，接下来将推动更多广东传感器进入 AI 终端市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王波涛。
8: 我们采取 2B 供需对接和 2C 展销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高效协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联盟机制的纽带作用，做深做实会后跟踪服务，推动合作意向向高效转化为订单增量和项目动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9: 近日，深圳全市5000余台小黄帽出租车搭载 AI 智能翻译终端，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与此同时，位于深圳福田区、龙华区等地的商圈同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指引，暖心服务迎接八方。

0: 丁克本台报道。
1: 出租车搭载的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140余种语言，实现毫秒级互译。依托 AI 降噪技术，即便在行车嘈杂环境下，翻译准确率也能达到86%。设备支持语音唤醒、扬声器外放，司机无需手动操作，不分散驾驶精力，有效破解外籍乘客乘车沟通难题，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司机刘岳飞：
2: 有了这个翻译器以后啊，直接可以老外直接可以对话，他可以选择在我的翻译器里面，他有自己的国标，选择他的国标，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1: 英国游客 Paul Hold：
3: Well, I've just arrived,
4: 我刚坐出租车到深圳，翻译效果特别好，我很顺利就到了想去的地方，翻译精准又及时。
1: 不止于交通出行，深圳各大商圈也同步推进国际化标识升级，完成公共指引、商户导示、服务提示的中英双语优化。在福田区的这处商圈，全场50家餐饮商户已实现双语菜单全覆盖。龙华区的这处商圈则实现全域覆盖，从入口、扶梯、电梯屏幕到客服中心，公共区域标识全部更新为中英双语，方便外籍游客购物休闲。外国游客 Teodora Pesic：
5: International friendly,
1: 商圈是国际友好型的，双语菜单针对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是非常便利的。商圈里的英文标识对于来深旅游的国际友人是十分友好的。
0: 2026年粤 BA 已经落幕，但广东的体育激情依然滚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即将于9月举行，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昨晚开打，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昨天开赛，一项项体育赛事好戏连台。本台报道。
1: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举办。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6: 粤 BA 跟粤超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东的篮球跟足球打 call。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
1: 粤 BA 不仅以开放姿态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融，还以国际视野拓宽品牌影响力。近日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林亮相汕头正大体育馆，与粤 BA、汕头、潮州等多队队员同台竞技，联袂带来一场 NBA 与粤 BA 的友好交流。NBA 四冠王球员德雷蒙德·格林：
4: 篮球就是可以连接我们的媒介，哪怕语言不同、文化有差异，我们总是可以因为篮球聚在一起。
1: 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昨晚打响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汕尾、肇庆、揭阳、佛山、阳江、东莞、茂名、清远捉对厮杀，决出最后四张八强赛门票。八强附加赛采用两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若总比分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外，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滑雪场的高级赛道之上，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自雪道顶端俯冲而下，选手灵活调整身姿，脚踏雪板，灵巧越过赛道当中设置的障碍。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会长陈海龙：
7: 我们现在广东的冰雪运动的场地已经达到了全中国室内滑雪场雪上面积最大的省份，而且参与的人数也算是最多的。
1: 赛事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中国香港滑雪总会秘书长肖辉豪：
8: 对我们香港有很多运动员，这里有很好的场地，对这个南方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新闻浏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 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简松，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一到八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三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遍访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

0: 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变访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事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变访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变访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四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深入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全面梳理存量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以签约为工地、以工地为动工、以动工为竣工项目，紧盯时间节点，组建工作专班，靶向打通项目建设堵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等各方责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2: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啊，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了，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3: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法规、标准，这三点是最重要的。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商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多维度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8日，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作为中国罗氏虾之乡，肇庆正加快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会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供销系统及供应链企业的50名代表实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1: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小溪甲虾常常卖不动，虾农还容易变压价。自从市供销社推行整堂收虾模式，不管大小虾整堂收走，最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0: 今年以来，肇庆市供销社依托天庆冷链产业园，推广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构建从堂口到餐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已搭建智慧检测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全程质量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博士亚坤：
2: 供销社打造的产地供应链中心整体收购模式，有效打通敞口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提质增效打下良好基础，希望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肇庆罗氏虾从养殖大市向产业强势转变。
0: 在肇庆，罗氏虾养殖已有40余年，目前全市养殖面积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5.2万吨，占广东产量7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员超8万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流通罗氏虾超3700吨，产值达5.7亿元，浮损率从30%以上降至5%以下，带动农户母均增收6000元以上，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我市迎来开学消费热潮，教辅、书籍、文具用品等品类销量持续攀升。作为本地文化服务主阵地，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提前统筹货源，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开学采购需求。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3: 目前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的教辅、文具货源都比较充足，后续还会将有大批量的货品陆续补货到店。小学3至6年级配套的广东省电子基础性作业，正值南国书香节，8月31号前，除了教辅电子基础性作业和一些联营商品之外，其他都是8折。预计开学后还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我们书店会持续做好库存保障。
0: 下一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将在巩固图书教辅、文化文创用品核心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多元服务，助力书香肇庆建设走深走实。
3: 未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还会持续提供艺术培训、自习辅导、书香校园展览和研学、校服销售以及机关团体的阅读活动共建等多元文化服务，以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护航广大读者朋友的学习和成长，打造灯塔计划全民终身学习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档临近收官，记者27日走访了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电影消费市场依旧热度不减，影院在原本热映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之余，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来观影。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杰玲：
4: 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收入跟那个观影人数比去年同期的都略有增长，这个暑期档呢，整体来说热度还是有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人群主要是

0: 学生跟亲子家庭为主力军。最近热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些题材呢都覆盖了青少年啊、成年人呢、还有家庭不同的一个群体，比较契合暑假档的一个多元化的。
1: 据影院介绍，暑期档收官阶段，大唐妖探、蜀道三、密档等多部新片将接力登场，更多元的片单选择将继续带旺影院人气，为肇庆市民带来丰富的观影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为响应全市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各小区物业也积极行动起来。记者近日在肇庆高新区某小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喷雾设备与烟雾消杀器械开展作业，重点对灌木丛、墙体边角等区域喷洒药剂。针对下水道、沙井等隐蔽区域，采用热烟雾机进行专项消杀处理。与此同时，物业同步清理枯枝、废弃绿植等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小区物业主任陈其昌：
3: 我们配合街道啊、居委啊、相关的部门，我们那个现场的消杀清积水啊、把废物的那植物的清掉。我们有那个水剂消杀，有那个烟雾的消杀。我们入户宣传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让业主呢共同配合，把那个防蚊灭蚊的工作一起做好。
1: 同时，物业通过在楼道张贴告示、业主群发布信息等方式，动员居民翻盆倒灌清除积水，自觉清理阳台、天台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防蚊的良好氛围。居民郭先生：
4: 如果有花盆的地方就把水倒干净，不要流水，流水就容易生蚊子虫的。有水的地方把水处理干净，用油精啊，有什么吸蚊子的东西啊，熏一下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燕都之星青少年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馆落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戏剧曲艺青少年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肇庆青少年传承传统文艺、投身文化创作的青春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冯之颖的越剧选段《红鸾喜》、梁又廷的越剧选段《陆游与叶舒壮怀》获一等奖。近日，红脉润心、乐悟初心、革命故事与阅读专场活动在广宁县坑口镇上林村举行。活动把阅读课堂搬进红色旧址，引导干部群众在实景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上林村农家书屋，参与者翻阅党史文献、革命故事，抄写革命诗词，并亲手制作党史主题书签。随后，干部群众到32烈士纪念参观，重温上林革命斗争史，小小讲书人领读红色篇章，革命后代和老党员用乡音讲述峥嵘岁月。天气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8月29日至30日，肇庆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8月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9月1日至2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28日介绍，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372家中外企业参展。8月28日23时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售票，9月6日起正式

0: 还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据美国方面8月27日消息，有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交法案，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日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4: 你好，早晨。
5: 唔该晒。
4: 唔紧要。
5: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6: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6: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4: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5: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6: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